要把握好这最后一次半价活动的机会。活动名额抢的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听喇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脾气，我俺们身上来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

起来，原谅他，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可是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夫。

糖。

些轻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龙。

情。

心念。

0: 有手他穿参谋，
1: 他们有手穿参，这么说他们有手穿参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拾了，
1: 老爷。

0: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娴。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您能够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侯岩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电话03716599976打电话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这一周以来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除了点戏唱戏之外，我们还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除了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之外，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您能够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利用假期也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视频，参与咱们线下海选，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晨到上午东北部的局部会有雾，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在出行之前，我们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也做好行程规划。这样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为了便于好朋友们用最好的状态在节目当中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一块儿开个嗓，然后呢练习一下气息， 稍后就将通过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邀请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安阳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来欣赏。

豫剧马牌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在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听到马牌唱腔的时候是高亢激昂的，是委婉细腻的，同时它的也是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所以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爱唱我们的豫剧马派唱腔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或者是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这些经典好戏。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

0: 从我做起。
1: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同学，今年7岁了，翟同学，他要演唱的是一段《老伯对我情意重》，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来给到我们这位七岁的翟同学，今天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对我情意重》，两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这位同学唱的这段戏之后，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小同学能够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整体来说他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也给我们的翟同学来点赞啊。七岁的孩子表演很大方，而且他吐字很清楚，但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克服一下方言音，这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或者是他的指导老师帮着一块来纠正一下，这也是为他日后学唱更多段子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啊，尽量克服方言音。另外呢，他在演唱的时候表演也是游刃有余啊，虽然前期是在模仿，可能还有很多不太理解的地方，但是他很自信在舞台上的能够表现出自己所想表达给观众朋友们的，所以呢也是为这位同学来点赞。那我们在学习曲剧海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高音的时候很挺拔，声音呢不空也不能飘，在低音的时候我们要把声音呢很磁式的唱出来，不闷，所以每一个流派都有独属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色，我们在学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握住，当然还有他的一些表演风格啊。那么各位，您在学习这段唱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
1: 哎，我的

我家一走上济阳堂，我扬上去下院呐、啊，诓我娘送一年，孩子们又吃力，我嫂嫂她不作难。

间我多发三天回家转，见两个孩子勇往胜帅，我砸开门锁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最后这一句我浑身上下都是冤，要把这样的一种悲愤浓烈的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声音进行一种呈现，它就需要演员，需要我们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因为这段唱到最后啊是跨了两个八度，在高低音转换的时候，在过渡的时候要自然而然，不能给大家就是你感觉那这个气息不足了，这个状态也上不去了，就会感觉到一下子这个情绪断掉了，对吧？所以就很难产生这样的一种共鸣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你又做了哪些练习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总结了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

0: 本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999-681。4007-999-681。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 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胃肝、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呀、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此刻想聆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3: 一个义字，千军中

0: 子不寸生何用，人之欲离神性，敢于舍身而去，死去又能为归雄，纵然人去魂不灭。
1: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2: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3: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

0: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1: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2: 妈妈，怎么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0: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2: 哦，知道了。
1: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呢，我们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这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有请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恨上来》，我们共同欣赏。

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恨上来骂法海不如这个禽兽啊，这段唱您听完之后给到我们王老师怎样的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作为一段唱腔，王老师呢是反串的表演，这对于平日里其他这个唱的时候可能挑战性更大一些，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给老师来点赞。舞台范儿很足，而且呢非常的自信，可见呢也是经常上舞台，或者是通过用短视频这样的方式进行一种展示，所以在他身上没有看到那种很强有力的紧张感哈。所以这也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站上舞台之前，或者是录制短视频之前，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去练习熟悉些环境。

姐，这样在舞台上你心里更有底气了，对不对？当然，在听到伴奏响起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利用深呼吸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的身体，缓解紧张的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视为是兴奋和对于舞台的一种期待。当然了，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王老师的演唱一样，我们可以多拍拍视频，多去看自己的这个视频，在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进而呢，接下来训练的过程当中去解决，把这些小的细节给他注意到。同时，我们也可以对着镜子去练习，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当然了，对于大家来说，在去演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熟悉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有些时候可能耽误时间了，没有走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演唱的时候这个反听效果怎么样，自己站在哪儿，然后这个伴奏能不能放得出来，可能就是你想的会比较多。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合理的安排好，提前到现场的话，调试一下，唱两句，是不是心里更有底气了呢？所以大家在站上舞台之前，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王辉老师的这段《恨上来》。

录制好的这段唱直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所以在兴奋激动之余，我们先行动起来，当然也可以翻阅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每天侯妍都在这里期待着您所发送的短视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 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搞治病是一个道理，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儿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

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啊、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儿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10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她从来不怨她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她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1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1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他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他最近一次犯病

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他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子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她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她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他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让他赔2万。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万。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

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他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一年的。老婆婆用了四五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一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两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两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膏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它都可以管，因为它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40-50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

0: 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膏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膏，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0: 河北的。
1: 哦，
0: 哎，我今年79了。
1: 啊啊啊！
0: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呀、啊，都是功劳。
1: 是吧？
0: 对，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
1: 嗯，
0: 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给您带来这么好，是不是啊？啊，
0: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0: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啊，
0: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0: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0: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0: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
1: 嗯，
0: 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1: 嗯嗯。
0: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0: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0: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0: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嗯。
0: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
1: 嗯，
0: 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啊，
0: 低压70来了，
1: 啊啊，
0: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0: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0: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0: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啊，
0: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1: 嗯。
0: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儿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这个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0: 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真的那么好吗？
1: 啊，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1: 嗯嗯嗯，
0: 这么多人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然后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儿，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轻。

0: 款了，腿肿，这个也清掉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
1: 嗯，
0: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
1: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这么快的。
1: 啊，
0: 嗯，这个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恢复到正常水平。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嗯、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
0: 嗯嗯。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啊，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
1: 嗯，
0: 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啊。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0: 啊，
1: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0: 是。我这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个回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
1: 这
0: 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
1: 啊
0: 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啊啊啊啊是
0: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你说我命不好吧
1: 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1: 事主要您是对咱们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好，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您命好，咱用了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会给您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0: 哎、
1: 啊，因为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得到这么好，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
1: 啊、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
1: 啊，
0: 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

0: 坚持用，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师，
0: 好吧？哎，
1: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1: 见
0: 老朋友，
1: 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哦。郭老师你好、
0: 啊、
3: 你辛苦
0: 了。您好您好啊。
3: 我是沈阳的、
0: 哦、
3: 今年64岁了。
0: 啊啊啊。
3: 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
0: 啊、
3: 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0: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0: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你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
0: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被、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股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股性关节炎。
0: 嗯嗯嗯，
3: 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0: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3: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之前那次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啊。能有2个月吧，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扁平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
0: 哦、
3: 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腰间盘突出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杯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也是好是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肌里头就叫呼啦呼的了活动是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面那根筋呐、啊、疼的就忍耐不住2个手腕子和肘关子这也肿也疼，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和细反应蛋白、超敏细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剂，这4项数值啊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0: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一直也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得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0: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好有缘分呀、啊、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5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鼻血和这个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太棒了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

0: 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0: 啊，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得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板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太难受了，是吧？
0: 对，这个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这个后筋呢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还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地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病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啊、
0: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0: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也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好，前两天我刚定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给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也不是你传承了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也用不上。
1: 就是啊，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哎呀，都归功于你呀、
1: 啊，
0: 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哈，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哎，咱们坚持用吧，啊，
0: 哎，
1: 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好，啊，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啊，就这样用下去吧，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0: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
2: 哦。
3: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2: 是吧？
3: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3: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我们硬了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2: 嗯。
3: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2: 嗯。
3: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他都串着疼，
2: 嗯，
3: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他能好，
2: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2: 解决不了，是吧？
3: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2: 嗯、多痛苦啊！
3: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2: 嗯，
3: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了啊。
2: 啊，
3: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2: 啊！
3: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2: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选用了，选对了，是不是啊？
3: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2: 嗯，
3: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2: 嗯，
3: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2: 嗯，
3: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2: 嗯，
3: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2: 啊，
3: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儿，
2: 哦，那么高啊！
3: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2: 没错啊。
3: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2: 啊，
3: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2甲双胍。
2: 啊，
3: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2: 嗯，
3: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2: 多厉害，
3: 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2: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3: 哎，
2: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3: 是
2: 吧？
3: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2: 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3: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2: 多快呀。
3: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2: 看
3: 东西啊，
2: 看
3: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2: 哎，
3: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

0: 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所以说共筑英球了啊。
1: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1: 这不，老伴吃这个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1: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1: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1: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1: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1: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0: 嗯，
1: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
1: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1: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1: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0: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的缘分。
1: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1: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又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1: 是
0: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1: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3: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4: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5: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6: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5: 美国白金护盾，一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3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

0: 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1: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0: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1: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0: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1: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跟大家伙儿把这个好消息说了啊，大家一直盼着的全球一的免疫抗体原料美国白金护盾终于到货了。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肯定现在比我还要激动哈，等了一年了，终于是有机会拿到了，能不激动吗？
3: 对，白金护盾呢，作为免疫抗体原料，全球啊只有两个地方能买到，一个是在美国，一个就是香港。
2: 是的，
3: 可以说咱们呢国内除了香港，你到任何医院，去北京、去上海都买不到。
2: 这个大家放心啊，
3: 对，
2: 肯定买不到。
3: 就是在香港，只有香港大药房有，而且平时也没有，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买到。
2: 没错，最主要的一点啊，它是的免疫抗体原料。只有它才能生成抗体，咱的这个免疫才能平衡。就现在的环境来看啊，特别是经过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从小孩到老人，免疫方面啊，都会或多或少有点乱套了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调整免疫，所以说白金护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大家都特别希望早点拿到手。另外，孙主任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问题了。
3: 咱说它的价格呀，真实不贵。
2: 嗯，
3: 因为在香港啊，对于所有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
2: 对，
3: 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的，
2: 要求的非常严。
3: 对，再加上香港啊，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它是免税的。所以说价格呀，一点不贵。
2: 放心。
3: 而且现在呢，我们还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也是香港大房一年当中啊开放政策的一个月。也就是每年这个时候，不仅能够拿到王牌产品，还会有额外的政策给大家。你比如说白金护盾，我们这次买四盒就赠送两盒，
2: 到手六盒。
3: 对，这是一个初始量。可以帮助你纠正免疫紊乱，吞食细菌病毒，让你啊不感冒、不过敏、不发病。那还有一个呢是恢复量，八盒送五盒，
2: 相当于到手13盒啊。
3: 对，恢复量啊就是帮你恢复免疫机能，实现正常的免疫应激，让你应对啊春夏秋冬任何季节变化都不会出现过度的应激反应，做一个一年四季都健康的老人。但是不管是初始量还是恢复量，平均合下来一个月啊才100出头，
2: 一个月才100出头，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啊。去医院打一针这个丙球蛋白600-700。
3: 对，价格也只是一方面。最主要是这100出头，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免疫抗体原料。
2: 是的，
3: 你去之后第一时间就能给你合成抗体。这一点咱说的，你全世界去找找不出来第二个。
2: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补什么都不如直接补抗体原料，这是全球一份的。
3: 对，这个什么叫抗体原料？就是跟种地一样，玉米也好，大豆也好，不可能啊凭空长出来。首先呢，你得有种子才行。
2: 那是。
3: 有了种子才能长出苗来， 才能打出粮食。那白金护盾是什么？就是免疫抗体的种子。
2: 种子，
3: 只要有了抗体的原料，你就永远呢都不会缺抗体。一直有就一直都不缺，你的免疫力就会一直是平衡的。
2: 没问题。
3: 这个时候不管环境啊怎么变化，下雨阴天也好，季节变化也好，我们都能啊轻松应对。
2: 是的。
3: 所以说大家这一百出头，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免疫原料。有了它就有抗体，免疫就不会紊乱。
2: 没错。
3: 你就不会啊动不动就感染，就不会动不动啊就长结节。也不会啊担心过敏。有了它，我们就能更好的面对啊各种环境变化，不让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
2: 是的。白金护盾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如果不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可能说咱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啊。
3: 对。
2: 就真心希望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咱说现在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政策，合下来一个月才一百出头，一旦说活动结束了，配额清零了，优惠取消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说再等上一年。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那我们为什么说白金护盾人人都要用？就是纠正免疫，
2: 让免疫平衡。
3: 对，尤其是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我们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直到百十来岁的老人。大家呀，大部分人都会有免疫问题的。
2: 确实。
3: 很
2: 多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来也说说，哎呀，以前身体特别好，一年到头可能也没什么感冒发烧哈，但这两年明显感觉差了一些了。不管是这个冬天啊，还是夏天，稍稍有点风吹草动啊，肯定就跑不掉了，感冒了。包括说我们家楼下一个诊所，我发现一年到头那人都不断。
3: 为什么这样？就是在免疫上。
2: 是。
3: 这些年下来，早把呀我们的免疫已经弄得乱七八糟了。外面一点变化呀你就扛不住了。
2: 就咱说打铁还是需要自身硬，免疫呢就是我们抵抗外界环境的能力，你这个免疫比较好，比较平衡，那么你抵抗力就很强很厉害。
3: 没错。
2: 那
3: 纠正免疫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抗体。为什么白金护盾是全球独一份？它是个口服的免疫抗体原料，有它才能有合格的抗体。
2: 是的。
3: 而且它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的免疫制剂。你看在德国、瑞士，包括比利时、日本，他们从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抗体原料了。
2: 哦，这么早。
3: 但是这些年下来也没有成功。
2: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就发现免疫抗体本身只有四条肽链，是特殊的短肽结构。
2: 但是这个结构就已经很值得大家去用了。目前来讲能够做成短肽的口服产品，白金护盾是头一个第一个啊。
3: 对。
2: 过
3: 去全世界所有技术就根本做不到这么小的短肽。所以这个领域始终都没人能突破。一直到美国白金护盾问世之后，这个医学界的壁垒才被打破。他们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酶解技术，能够直接把特殊的卵白蛋白分解成短肽。这样人在服用之后就可以直接吸收合成抗体。
2: 解决这个难题了，这确实很牛。但孙主任我也特别好奇啊，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技术竟然能把说这么大的医学难题给解决掉呢？
3: 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技术。
2: 这
3: 个美国当时研究出来之后直接就进行了技术垄断。就是你可以从我这进口产品，但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技术。
2: 核心还是要保留的啊。
3: 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白金护盾一直都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没有任何药物能替代，而且速度快。短肽什么特点？它能主动吸收。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到小肠之后得靠小肠主动来吸收。但是短肽不一样，它进入小肠之后不用你小肠吸收。 他自己呀、啊、就能。

0: 钻入小肠黏膜进入血液。
1: 嗯，它这个主动性很强啊。
0: 对，
1: 这个特点挺好。因为现在咱说老年人的胃肠吸收能力普遍都是弱了，吃什么东西都吸收不了。如果说他有自己主动吸收的这个能力的话，就给胃肠的工作减轻不少压力呀。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都管它叫生物火箭。
1: 嗯，
0: 就是它速度特别快，就算你胃肠吸收功能不好的人，你用上白金护盾也一样可以做到最快3秒钟快速吸收入血，
1: 非常快啊。
0: 哎，就像火箭一样。
1: 嗯，
0: 这边入血，那边呢马上就可以开始合成抗体，
1: 嗯，
0: 纠正你的免疫紊乱。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一段时间之后啊，首先感觉有劲儿了，
1: 不一样了，
0: 而且每天呢深度睡眠能比正常人高30%。
1: 嗯，
0: 睡眠好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不嘚瑟，血压也不高了。
1: 嗯，
0: 慢慢你会发现感冒次数越来越少，各种炎症也好得快了。
1: 嗯，
0: 甚至啊结节息肉也不会再长，
1: 越来越好。
0: 连续用上1年，完全就可以把你的免疫给你纠正过来。
1: 嗯，
0: 让你的免疫纠正过来之后，1年4季都特别舒服。
1: 嗯，
0: 不会呀、啊、再得什么季节病了。
1: 嗯，那在这儿也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任何纠正免疫的方法都不如直接补充免疫原料。那白金护盾作为把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才能有免疫抗体，咱才能从这个根源上纠正免疫紊乱，让我们面对四季变化都能轻松应对。这一点啊，咱说不是用价格能衡量的，尤其是现在大家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一次优惯政策的机会，买4盒直接送2盒，买8盒直接送5盒，咱平均合下来啊，一个月才100出头，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把免疫紊乱纠正以后，我们很多问题都会得到控制和解决。
1: 嗯，很容易了。
0: 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免疫之后，首先呢就不会反复出现过敏。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过敏性疾病，过敏性皮炎也好，鼻炎也好，过敏性哮喘都跟你的免疫紊乱呢有直接关系。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过敏性哮喘，
1: 嗯，
0: 很多过敏性哮喘呢一到开春4、5月份的时候，柳絮来了，
1: 嗯，
0: 各种花也都开了。
1: 对。
0: 这本身对很多人来讲啊，正是踏青的好时候。
1: 对，你看大家都憋了一冬天的，好不容易盼到说春暖花开，春天来了，花开了，树绿了啊。
0: 对。
1: 很多人都会选择走出家门去踏踏青，看看花花草草，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别人来说踏青啊是放松心情。
1: 嗯。
0: 但是对于过敏哮喘的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1: 嗯。
0: 不敢出门。一出门闻到花粉味就过敏。
1: 过敏。
0: 哎，你像之前有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一到开春的时候就给自己关在家里，只要一出门肯定哮喘就犯。
1: 那特别准啊。
0: 哎，你根本就避免不了。那为什么同样是花粉，同样是油烟，
1: 嗯，
0: 别人闻了就没事儿，你闻到就犯病呢？
1: 嗯，
0: 这就是免疫紊乱了。
1: 对，典型的免疫紊乱表现。
0: 免疫紊乱之后啊，我们对环境的变化就会过度敏感，就会出现误判。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啊免疫反应，攻击我们自身的器官血管，哎，就会出现呢过敏性哮喘。那过敏性哮喘它会啊慢性持续，只要你免疫紊乱没纠正，它就一直攻击。
1: 嗯，
0: 最后发展的就不是哮喘的问题了，就会出现呢肺气肿、肺心病，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一次哮喘就可以直接要了我们的命。
1: 所以这事儿还是一件大事儿啊。归根结底还是得有个好免疫，只有免疫纠正了，它能够识别出好坏，不会说自我攻击，皮肤过敏也好，过敏性哮喘也好，才不会说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出现。
0: 对，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大家为了调免疫怎么办呢，就去打丙球。
1: 嗯，
0: 这是啊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丙球啊很贵，而且效果呀又很短，只能暂时啊提高一下我们的免疫功能。
1: 嗯，
0: 哎，当年香港也是一样，也有很多人呢也是为了提高免疫力

0: 去打冰球。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几乎啊就没有人再用冰球了。
1: 嗯，都改用白金护盾了。
0: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白金护盾它比冰球效果更好，更方便，
1: 也更实惠啊，
0: 更安全实惠。
1: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肯定会选白金护盾，大家肯定选择更好的。更何况说咱用白金护盾的这个成本要比冰球的价格划算得多呀。冰球一针六七百，白金护盾一个月这个优惠算下来才合到一百多。
0: 对，
1: 嗯，
0: 而且冰球啊是大分子。大分子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口服的。
1: 对。
0: 因为胃肠啊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的。
1: 嗯。
0: 哎，它必须要把它拆成氨基酸。
1: 嗯。
0: 那实际你再吃冰球跟你吃蛋白吃豆腐
1: 没什么区别，
0: 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嗯，
0: 它只能注射，但是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记住，冰球属于血液制品。
1: 啊、哦，您提到过。
0: 对，我们医学管它叫被动免疫。
1: 嗯，
0: 什么意思？就别人的抗体从血里啊提炼出来，再输给你，哎，你临时借用别人的抗体，
1: 应急
0: 用一下。
1: 对，
0: 这就是冰种球蛋白。
1: 是，
0: 但是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目前人类发现呢、啊，可以有啊几百种病毒在血液中传播。
1: 哇、
0: 哦！哎，但是献血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只验呐、啊、三四种病毒，而其他的由于成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全验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你反复注射冰球，其他的病毒也就直接进你的血内了，
1: 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大家想一想，你不管得什么病能随便输血吗？
1: 嗯，
0: 打冰球跟输血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借别人免疫用几天，过几天就直接打回原形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看那些打冰球的人，打上好点，不打之后他还是这免疫系统啊该什么样又什么样。
1: 嗯，他只能说短暂应急，并且这种应急还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再主要冰球是干什么？是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而过敏的人不能用冰球的。
1: 对，它要平衡免疫力。
0: 对，而冰球最危险的就是在注射的过程中过敏。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选择
1: 白金护盾了。
0: 对，白金护盾它是啊卵白蛋白做成的短肽结构。
1: 嗯，
0: 分子小，可以直接口服。而且这种短肽在经过特殊包衣技术之后，专门来保护好它的完整性。
1: 嗯，
0: 这样就不会被胃酸破坏，而且直接进入血液，然后呢，直接主动在你血液里边呢、啊、提供抗体原料，
1: 哎，
0: 让你身体呀、啊、能快速的合成合格的抗体。
1: 对，它很快的发挥主动性啊，就是老话不说嘛，你有他有，不如自己有啊。有点像什么呢？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久的，这个正式的啊，这样的效果肯定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只有我们自己也能合成抗体了，那才能真正啊免疫纠正。
1: 对，
0: 这是任何其他补充方法都代替不了了。你用它就不用天天去打针，
1: 嗯，
0: 每天呢就一粒，完全就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原料，
1: 对，
0: 来纠正免疫紊乱。当你免疫纠正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生活质量都不一样了。
1: 一定的。
0: 哎，你像过敏、哮喘这样的疾病，它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哪怕出门的时候接触到一些花粉、柳絮什么的，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啊马上就过敏。
1: 哎，
0: 马上啊就往医院跑。
1: 对，
0: 甚至去抢救。
1: 是的，发病少了，去医院抢救的风险，包括说像您提到的可能会更严重的肺心病等等那些风险，全都跟着解除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还是短期的改变。当你用了一年，你把整个免疫系统纠正之后，别说闻花粉了、
1: 嗯、
0: 你就是在家养花都没问题，
1: 都不怕啦。
0: 对呀、啊
1: 嗯、
0: 免疫纠正了，对外界的刺激不会做出错误判断，
1: 嗯，
0: 不会进行自我攻击，所以说你就不用啊再怕花粉、柳絮这些东西了。
1: 那可太好了，以前咱说只能看着别人出去踏青，去看看朋友圈的花花草草啊、嗯、自己只能说猫在屋里不敢出屋。那么现在有了白金护盾，咱就不用羡慕别人啦，你想出门走走就出去，看到喜欢的花咱也可以闻一闻看一看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

0: 么每年一到的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抢白金户的人就这么多？
1: 嗯，
0: 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呢是过敏的问题。
1: 哎，
0: 当你免疫系统纠正过来之后，我们人的整个生活质量、心情，它就都不一样了。
1: 是的。好的保护啊，就是直接补充抗体，它是人体原始的保护力。那么在众多的这个免疫产品当中啊，白金护盾是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对外呢，可以让我们适应环境的变化；对内呢，可以精准的识别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等等这些有害物质。我们老年人啊，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疾病。让大家呢在四季变化当中都能活得更舒服，不会说到什么季节就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呀，白金护盾人人都要吃，而且还是越早吃越好啊。尤其现在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还有额外的优惠，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哎，免疫纠正之后第二好处，它不会让你反复炎症。
1: 哎，
0: 你比如说老慢支，一到入秋天气冷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开始一天到晚的咳嗽，
1: 对，
0: 感觉肺也都咳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只能往医院跑了。
1: 嗯嗯，
0: 一住啊就是十天半个月，出院没几天又回去了，
1: 又来了。
0: 就算在家也是躺也躺不下，睡也睡不着。
1: 这个是最遭罪的啊！而且孙主任，我发现这类人特别容易犯病。你看，同样都是感冒，别人几天好了，但对于老慢支来说，可能就是有致命的风险。
0: 但我们有没有想，为什么别人不犯病，就你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抗体呀太差了，
1: 对，
0: 看不出大门，做不了标记，细菌病毒啊就能顺利的进入到你的肺里，
1: 嗯，
0: 直接攻击我们的肺泡器官，造成反复的感染。
1: 嗯，
0: 这个时候啊细菌来了，你还能用消炎针呢压一压，用着抗生素，但是一停它又反扑。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病毒，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等着上呼吸机了。
1: 哎呦，
0: 哎，那你免疫功能，你想这么来一回的打击它，它就越来越弱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最后就是肺部三部曲：老慢支、肺气肿、呼吸衰竭。
1: 嗯，那这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说强行去压制啊，而是一个能够真正对抗这些病菌，不让它反复发作的方法。就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控制它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些老慢支。打了多少啊消炎针它都控制不住反复。
1: 对。
0: 但是你用白金护盾就可以。因为啊它不是强行把炎症给你压下去。
1: 嗯。
0: 而是直接给你补充免疫抗体原料卵白蛋白。
1: 从源头上补充。
0: 对。而这种卵白蛋白它是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卵是什么，就是胚胎。
1: 对。
0: 就像小孩一样。我们说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孩基本不生病不感冒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在出生的时候母亲把身体里的抗体所有的抗体都给了孩子。
1: 对。
0: 所以小孩从一出生就是全面的抗体，
1: 嗯，
0: 他就不生病。
1: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最伟大的啊？
0: 对。所以卵白呀也是一样。他在母体的时候就凝集了母体呀所有抗体的抗体原料。
1: 嗯、
0: 进到身体之后呢直接就啊参与合成抗体，抗体多了，身体巡逻兵就多了，一个个都是兵强马壮的。
1: 嗯，
0: 这时候再有细菌病毒进来之后，都不等到气管黏膜，就直接被抗体发现，
1: 哎，
0: 第一时间做上标记，
1: 打记号了。
0: 对，接着吞噬细胞就来呀、啊，把它吞噬掉了。
1: 嗯，
0: 根本呢就不给它作乱的机会。
1: 对你这样的话，就算说外界的这个季节天气再怎么变化。你冷也好热也好咱都不会犯病了啊。
0: 对。所以你看老慢支患者用上白金护盾之后第一感受就是犯病次数少了。
1: 嗯。
0: 原来可能啊一年犯四五次。现在呢就犯一两次。
1: 哎。
0: 就算再犯病也不像之前那样没完没了的咳嗽。
1: 轻多了。
0: 对，实际上药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少。因为白金护盾把你的抗体补充上来。
1: 嗯。
0: 刚有一点感染就直接。

0: 也给标记上，消灭掉了。
1: 是的，咱就说单冲着啊，能让大家少犯病、少遭罪，也都值得大家伙去用的。
0: 对，所以说呀，老慢支的朋友一到季节就犯病，吃多少抗生素都不管用的。
1: 嗯，
0: 坐那一天到晚呢就咳嗽的，一定要用上啊白金护盾。
1: 要用上。
0: 哎，等你长期用下来，免疫纠正之后，你可能啊一年下来，秋冬也好，开春也好，我们都不会啊再反反复复的犯病。
1: 是的。
0: 哎，甚至连感冒都不会有。就更不用担心呐，将来会肺气肿，会呀呼吸衰竭、肺心病了。
1: 没错，所以说啊，用啥都不如有一个好免疫。一天一粒儿白金护盾，补充抗体原料，保证每天抗体是充足的，杜绝反复感染。以前对于炎症啊，说哎呀拼命消炎，但现在有了白金护盾，从源头上杜绝炎症，咱一天一粒儿就可以轻松的应对四季变化。春天不过敏。秋冬不得流感，不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现在治疗就是调免疫，成本低的治疗也是调免疫。白金护盾啊，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一个月呢只需要100多块钱，让我们把病呢治在前面，就既省钱又让大家少遭罪。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们用白金护盾呐、纠正免疫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不仅仅是过敏和反复的炎症。
1: 嗯，
0: 好的免疫同样还可以延缓血管淤堵。
1: 哇、哦，这个也很关键。
0: 哎，为什么说免疫能延缓血管淤堵？
1: 嗯，
0: 因为免疫啊是血管的第一守护者。
1: 哦，
0: 哎，大家想一想，心脑血管疾病什么季节最容易发病？
1: 那肯定是冬天啊。
0: 没错，因为你适应不了这个天气，但是呢你吃了白金护盾一天一粒，
1: 嗯，
0: 补充了抗体原料，就保证啊你的抗体充足。
1: 对，
0: 它就可以啊让大家在面对天气变化的时候，让身体啊适应血管收缩，
1: 嗯，
0: 让血管收缩有度。
1: 嗯，这个收缩有度了，那咱就不会造成血压那种很大的波动，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不光是血压，还可以避免炎症的损伤。
1: 嗯，
0: 大家要知道，血管呢，它也是肉做的。
1: 嗯，
0: 那血管上面一层黏膜细胞，1毫米一层的肉。
1: 嗯，
0: 血管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来回会不会撕扯它？结果会怎么样？
1: 撕破了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撕破的不能用的细胞啊，就一定要把它及时清理掉。
1: 嗯，
0: 那谁再来完成呢？
1: 免疫功能。
0: 对，没错。如果你的免疫功能太差了，就不能及时把这些破坏的细胞清理掉。
1: 嗯，
0: 那么就会在局部啊造成大量的血小板、脂质斑块的沉积。
1: 嗯，
0: 这就是啊我们说斑块最早的形成过程。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一遇到冷空气，血管的收缩就非常容易突发呀、心脑血管疾病。
1: 这就是说在冬季容易高发的原因啊。过去啊大家以为说哎呀控制好血压就可以避免心脑血管疾病。那现在看啊，调好免疫也是很关键的，能够降低秋冬季节这发病率的。
0: 对，光靠降压药啊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免疫层面上的问题
1: 也得重视。
0: 对，你也一定要解决。
1: 嗯，
0: 而且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在吃阿司匹林这个药。
1: 嗯，
0: 在30-40年前，阿司匹林呢、是治疗类风湿、治感冒的。
1: 类风湿您之前讲过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阿司匹林其实是跟免疫相关疾病的常用药。
0: 没错，实际上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中风的根源。
1: 嗯，
0: 它是血管的慢性炎症。咱想一想，你吃降压药能抗炎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哎，谁能呢？
1: 抗体能啊。
0: 没错，所以说冬天呢血压就波动，你怕心脑血管疾病突发，你先别着急调降压药。
1: 嗯，
0: 核心呢先让你的免疫功能调理好
1: 啊。
0: 白金护盾一天一粒，保证抗体充足，让咱身体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能扛住寒冷的刺激。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管再收缩的时候， 免疫系统啊能及时去修补血管。

0: 保证血管的光滑度。
1: 嗯，
0: 这个是免疫系统要做的。
1: 是的，所以一到秋冬啊，血压发现就控制不住的，忽高忽低的，担心心脑血管疾病的，白金护盾咱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要及时用上。
0: 对，我们说白金护盾呢，补充抗体原料，快速合成抗体，这些抗体24小时在身体当中给血管炎症做标记，
1: 嗯，
0: 让你身体当中的吞噬细胞啊能及时把它清理掉，
1: 嗯，
0: 就保证血管的通畅。长期吃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
1: 对，
0: 延缓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大家想，这时血管通畅不缺血了，血压自然不波动了，
1: 对，
0: 那心梗脑梗突发的风险也被降低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啊才叫真正的解决呢。
1: 没错，你像前两天咱有一位打电话的这阿姨说啊，说之前吃5-6年的阿司匹林，最后血管还是从原来的60%堵到了70%。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之后啊，到现在这个血管堵的程度一直都没有再增加。
0: 对，我们说阿司匹林呢是抗炎，
1: 嗯，
0: 白金护盾呢是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
1: 哎，
0: 是自身的消炎系统。
1: 是，
0: 所以说呀，什么都不如啊调免疫。长期坚持吃一天一粒，免疫纠正之后啊，哪怕零下30-40度，
1: 嗯，
0: 你也一样啊，不用担心脑梗、心梗。
1: 嗯，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白金护盾作为免疫抗体原料，是香港大药房所有王牌药品当中一的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咱一天吃一粒，轻松平衡免疫，让所有老年人有能力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不管是春夏秋冬，抗体充足，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而白金护盾啊，作为王牌产品，一年当中啊，只有王牌月的时候才会供应一次。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做了这个优惠政策啊，订4盒赠2盒，订8盒赠5盒。那么平均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电话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3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4盒赠2盒，订8盒赠5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5: 麻烦你快帮我报上名吧。赶上一次政策不容易啊。我订那个8赠5那个。
0: 确实哈，咱们这次机会非常不容易。港药直通车呀，平时很少有政策的，这次赶上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也争取了点福利，所以赶上的朋友啊都非常幸运。这么着急，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5: 我都正吃着呢嘛，刚用到不到一个月。

0: 的时候吧，我的过敏呢就减少很多
1: 啊，过敏
0: 没那么原来那么敏感了。
1: 嗯，
0: 一共用了三个来月了，这期间吧换过一次还不咋严重。
1: 嗯，
0: 喷雾都没用喷
1: 啊，
0: 还缓一会儿自个儿就好了。这要是搁以前的话哈，那保准得进医院抢救去。真不愧是王牌产品呐、啊，真是好使啊。
1: 对，那当然了，白金护盾呢是目前一个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核心呢不单是提高免疫力，而是给你啊免疫抗体补充必须的原料，这是你吃任何免疫产品都替代不了了。有了它你才能啊合成合格的免疫抗体，才能正确识别哪些东西也是有害的，哪些东西也是好的自己的、
0: 啊、
1: 这个时候你再接触花粉也好海鲜也好，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敏源也好，它就不会再出现过激反应，人呢就会特别舒服，不会过敏。
0: 之前吧还是我儿子去香港出差、
1: 嗯、
0: 听那边人说的，说这个白金护盾特别好，他们香港那边人都用。
1: 对，
0: 就我才用上嘛，要不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就是当时吧买的太少了，用完想再买的时候买不着了，一问才知道这玩意儿一年就有这么一次。
1: 嗯，
0: 平时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啊。
1: 对，确实白金护盾呢就只有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你看一到这开方月，很多人呢一拿都是拿一两年的，就怕呀这次拿完了下次啊就不知道再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好在什么呢、
0: 啊、
1: 我们有了这个港澳直通车这个平台，你就不用再往香港跑了。
0: 真好，
1: 哎，你看你今天打一个电话直接就能用上了，还有政策，比香港人幸福多了。
0: 可不是那么的，方便多了，还有优惠政策，平均勾下来一个月才勾着100多块钱啊。
1: 对，
0: 现在100多块钱能干啥，那钱这么毛都不够俺家孩子他们随便吃顿火锅的，他们吃300-400一顿饭啊，都哎都够我用30个月的白金护盾了。
1: 所以说呀，你现在咱们从物质价格来看呢，100出头确实干不了什么，但是咱有这个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它是能直接给你啊的抗体补充原料，纠正我们免疫紊乱，抗体足够，咱就不会啊感染，不怕感冒，你就不用再担心呢炎症。同时的话，抗体质量好，它就不会啊对外来物质、炎症物质进行误判，哎，就不会损伤自身的系统组织，就不会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就像我们说的类风湿了、而且好的免疫系统，稳定的免疫功能，它也不会有过激的反应，哎，那也就不用担心过敏了。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们都能轻松的对应适应环境，什么都不怕了。
0: 所以说哈，我这次我就着急嘛，一定给我得报上名啊、我就定那个8正5那个。
1: 我现在呀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呢再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方月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用上免疫原料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想订2个8正5的这个白金护盾啊。
1: 嗯，
4: 以前那买可费劲啊，以前还需要跑到香港去买，再不然就是托关系带过来，当着人情还麻烦呢，现在。

0: 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呀，打个电话就能订上，就能用得上，真是太方便了。
1: 咱们港直通车的听众啊，比香港人还幸运呢。他们想要白金护盾呢，也只能去香港大房，他得排队去。
0: 嗯，
1: 那咱们有港药直通车之后呢，不用跑香港，而且不用排队，你看一个电话就能把问题解决，多好。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0: 用过用过，而且那效果还特别好。
1: 嗯，
0: 我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平时的时候吧还好点，就是吃点降压药啊还能控制下来，就害怕这个秋冬季节呀，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天气一冷一凉，血压就控制不住了，两三种那个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呀。
1: 嗯，
0: 因为血压一上来，能感觉到这个心脏啊跟着不舒服，
1: 嗯，
0: 胸口就感觉到憋闷，
1: 嗯，
0: 就感觉到好像是有东西压住了，总难受，说不上来是具体什么感什么难受，但是就感觉那个胸口这地方堵得慌，心跳的也快。到医院也查了好几次了，心电呐、心采呀、都做过，
1: 嗯，
0: 都说没啥事儿，但是呢，这血压一上来就感觉到心里难受。
1: 一到冬天，天气一转凉啊，这血压就控制不住。实际核心是什么？就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哎，免疫也不能正确的应对天气变化了，抗体也不能及时的对血管上破损的内膜细胞进行啊标识。哎，因为只要是天气一变化，我们血管呢就会收缩舒张，收缩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舒张的目的呢就是快速的供血，让我们的身体啊胳膊腿别被冻坏了。你这血管一收缩一舒张，血管内膜呀肯定要经受撕扯的。人的血管内膜很薄的，大血管的内膜一毫米都不到。那血管内膜是肉啊，一毫米都不到的肉，你这么撕扯的，它肯定会破。破了血管内膜细胞不能及时清理，你这个地方会出一个缺口。缺口啊不能及时接的长新黏膜细胞，胆固醇、血小板就会在这聚集，就形成了呀斑块硬化。这个时候要求的就是你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迅速的把这些被破坏的血管内膜细胞清理掉，同时把破损修复好，才能保证啊血压不要剧烈波动，心脏啊不那么累，不会啊出现心悸、胸闷这些问题。严重的时候，这直接血管堵死了，那就会造成心梗、脑梗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最害怕冬天的原因，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每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全家老小啊都替我担心啊，都不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嘛，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嗯、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教授啊，他跟我说的，说的这个白金护盾，
1: 嗯，
0: 说他呢不抗体的，然后呢，我家儿子呢直接跑到香港去了，排了整整一个下午啊才排到啊，
1: 嗯，
0: 拿回来之后呢，我就吃上了，别看它不贵吧，但是效果呢。吃了两周左右，明显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呀、累呀。后来呢，我就慢慢发现我这个血压呀没有升高过。
1: 嗯，
0: 天气冷了，吃点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不像之前吧，吃药它都降不下来。一直到现在，这都一年了吧，血压始终保持特别不稳定啊，心慌啊、胸闷呐、啊，这也没有出现过呀。
1: 所以说呀，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高血压、心脏病的，包括脑梗、动脉硬化的，当你换了好几种药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你也真不妨试试白金护盾。哎，它虽然不是降压药，也不是溶栓药，但是它是目前一个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你才会呀有足够的质量好的免疫抗体，我的免疫功能呢才能保持正常不紊乱。当你免疫回归平衡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大的好处就是让这些坏死细胞斑块它都能及时识别、及时清除吞噬，就不会啊造成血管持续的慢性损伤，破坏血管内皮。这时候就算外界天气再怎么变化，哪怕-40度，我们也一样啊不会出现血压波动，不用啊再担心心梗、脑梗这些问题了。
0: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冬天就是血压始终是保持的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次啊这个白金护盾说啥我也能把握这个机会，我得定上。还得麻烦孙主任你帮我报告。

0: 明白。
1: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也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也确认一下你的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谢谢了，谢谢、
1: 啊、不客气，
0: 谢谢、
1: 哎、那好，再见、
0: 啊、好嘞，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一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尖端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一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
1: 哎，
3: 你好，
1: 是我、啊、
3: 我是想报名啊，报名那个白金护盾八正五的那个。
1: 给你、啊、把名先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嗯、
1: 你之前用过吗白金护盾？
3: 用过
1: 啊、
3: 我这吧从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吧就特别差，这几年哈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那就必感冒，一感冒吧肯定是肺炎呐、啊，整天整宿的咳咳咳嗽啊，晚上想睡个觉在难呢，十天半拉月呀才能好。还有个毛病就是尿路感染，这个更折磨人呐，只要是天一冷就犯病，一会儿一趟厕所的整的没完呐，有尿了就得赶紧往厕所跑，稍稍慢一点儿就得尿裤子了。
1: 嗯，
3: 到了厕所呢更遭罪，火烧火燎的，哎呀疼啊，看着厕所啊我都打怵了。
1: 这个反复的感染，感冒尿路感染，核心呢就是免疫功能太低了，我们身体也适应不了外界变化，抗体数量不足、
3: 嗯、
1: 无法呀足够的识别呀这些细菌病毒，给他们啊开了绿灯了，细菌病毒攻击就会迅速在身体中啊蔓延定植，反复感染不好控制、
3: 嗯、
1: 这个时候啊吃药效果啊也不好。
3: 是、
1: 嗯、
3: 十个医生十个都说呀我是免疫力太差了，就说让我吧就打那个丙球啊、
1: 嗯、
3: 提高免疫力，打上以后吧能好一点，但是每次吧都挺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明显的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刚用上就十来天这尿路感染就控制住了，上厕所的时候也不那么火烧火燎的了，之后慢慢的呢感冒这个次数也少了，一共就是用了半年多吧，前一段时间就是老伴和孩子们都感冒了，哎又发烧又咳嗽的哈，但是我啥事没有，孩子们还都纳闷呢，所以前感冒我肯定是头一个呀，哎这次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还能伺候他们了，你说多好。
1: 所以说呀咱说补什么呀都不如补啊免疫抗体的原料。我们很多人呢免疫力低的时候，尤其那些反复感染的，经常自己也都是听别人谁说的哈，跑医院呢去注射丙种球蛋白来提高免疫力。
3: 嗯，
1: 这个方法呀我们说了在严重的时候这个情况哎是可以考虑用的，救命的。但是丙球啊维持时间短，基本上也就维持半个月左右。因为它分子非常大，口服啊、
3: 嗯、
1: 也无法吸收，只能注射。而这种大分子呢它不是免疫原料，就是借外力临时的来把免疫功能提升一点，消耗完之后免疫力直接就降回去了。但白金护盾出来之后，除非你不知道，凡是知道它的就开始用它。为什么？它是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
3: 嗯，
1: 短肽什么特点呢？它能直接呀穿过肠黏膜进入血液，进去后不需要啊其他的消化吸收过程，主动啊就钻进来，给你啊身体提供免疫抗体的原料，这才是啊真正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它是特别持久的。每天一粒就可以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合成抗体所需要的原料。
3: 我就说它好呢，我自己这个亲身用过的就感受出来的。
1: 嗯，当你免疫抗体恢复之后啊，你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化，只要病菌来第一时间

0: 电脑就能发现，就给它标记上，把信号啊就传给吞噬系统。这个时候啊，损害我们身体的东西迅速的被吞噬掉了，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反复的感冒，更不会啊反复的感染各种炎症了。
1: 是我用的好了吗？所以吧，再定点给我老伴儿啊，还有孩子们啥的，给他们都用上。你说这几年呢，这口罩下来之后啊，他们的免疫力肯定也都不咋好了，让他们也都把这免疫力吧调一调。现在不是开放月吗？还有政策，合下来呀，一个月才100出头，这要是错过了，得再等一年呢。
0: 确实，白金护盾呢、是所有王牌药品中，我们说个免疫抗体合成剂。除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啊就没有供货的。我已经让他们帮你登记好了，现在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他们再跟你确定一下信息。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谢谢啊、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太感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利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吗？
0: 是我啊。
4: 孙主任，这电话太难打了
0: 啊，
4: 我是打了10多遍才打进来呀。你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啊。
0: 嗯，
4: 我去年开放月的时候我就没赶上，足足等了一年终于有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
0: 啊。这开放月一有活动啊，这电话确实难打。白金护盾等了一年，我说很长事儿，因为它呀 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原料，货源十分紧张，平时根本就买不到，只有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一旦错过了，你只能啊看看下一年再碰运气了。
4: 我这不就等了一年吗？别给我落下，我订那个845那个。
0: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介绍一下你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呀，我免疫就是特别不好，感冒过敏那都是常事了。
0: 嗯，
4: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结节呀。
0: 嗯，
4: 这结节最大的有6毫米，隔三差五的呢咳嗽，还没有痰，干咳。咳得我胸腔子都疼啊，不光是肺子上，甲状腺也有，现在脖子那个喉结这块呀明显比别人高啊，有时候喘气也费劲，这种感觉憋着一口气出不来进不去似的。
0: 结节呀就是身体中啊炎症细胞没有被呀我们免疫系统及时发现，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哎，在身体中啊存留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啊就形成结节了。这是一个慢性炎症的表现。而且呀、你免疫功能弱的时候，如果它乱长病变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能及时清除它，那就会变成大麻烦了。
4: 哎呀，我不就怕这个吗？医生也说了，说我现在虽然还没到手术的程度，也得定期复查，说也有可能不等到手术指标呢直接就病变了呀。
0: 对。确实啊，有这个可能，所以说结节的人呢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防的就是防这个结节的朋友啊，实际上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个时候啊拼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哎，它就是个结节，免疫功能弱它就可以逃避我们的免疫监视，就没有人呢去阻止它的，所以说它就可能病变，而且病变之后它就会疯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决定它转归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4: 是啊，当时医生也说了，
0: 嗯，
4: 说就看我免疫力强不强了。
0: 对，
4: 建议我用白金护盾啊。
0: 嗯，
4: 说这个是新的，是专门给抗体补原料的。
0: 对，

0: 你运气好，可
1: 哎，
0: 能3、5年、10年没问题；运气不好，那可能明后天就会出问题的。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整个提取工艺也非常复杂，所以说一年只能供一次。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说了，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抢购，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它是免疫抗体一的原料。只有它也能直接被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利用合成抗体，而我们抗体足了，质量好了，监视这些结节细胞的抗体多了，就会看住它，发现它不听话了，乱长了，就直接进行标记，然后就把它吞噬掉，才能让我们真正说把心放肚里，不用担心它病变。同时的话，你炎症控制没有慢性炎症了，所有的病不留根了，它也不会再长新结节了。这时候才能说真正的安全了，对不对？
1: 是啊，所以啊，哎呀，我这才着急报名，不然你说我又要等一年了。
0: 哎，放心，今年呢，咱这机会抢到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不
1: 那
0: 客气。
1: 我先去报名，孙主任。
0: 那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第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

0: 晚上师傅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一曲《秦雪梅》可以说唱尽了梨园的痴情与遗憾，可以说是豫剧当中啊旦行经演不衰的传世经典。那整本大戏当中，观文这一折呢，可以说是最为考究，最见功底。同样的剧情，在豫剧两大流派宗师的演绎之下呢，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梨园风韵。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沉浸式的来对比欣赏一下阎立品大师阎派的观文与桑振军大师桑派的观文。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阎派唱腔的清雅含蓄，温润细腻，以情代声，韵味绵长，演唱不张扬不堆砌，一板一眼尽显大家闺秀的端庄温婉，把秦雪梅初见情书时的娇羞、欣喜以及含蓄爱慕演绎的是内敛高级，楚楚动人。桑派艺术独树一帜，以字乖韵巧、灵动俏皮著称，独创的倒卷帘、翻十字的唱腔技巧，慢板紧唱，灵活跳跃，节奏轻盈活泼，唱腔灵巧婉转，将少女的灵动明媚、鲜活稚气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可以说一个是温润典雅，气韵内敛，一个是灵动精巧，板式绝妙，两个流派各有千秋，平分秋色。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聆听桑振军大师的秦雪梅观文，我们来听一听倒卷帘，听一听翻十字儿。

娶妻呀，家山乡把鸳鸯要藏桥下，情意缠绵。今又是我难把远景观看，太湖是那边行。

叫声丫鬟，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

花园第三堂，众小郎他前来送烟，第四堂众丫鬟来撇花碗，第五堂女蝴蝶往回回转。

从军

四十八妈我唱将，他在那一刹国成好将，而才与四千上北平道念戏子，有一个范氏莲花带兵范喜堂，他率领人马西塘去，他与堂主保家帮三子当家，把一书穿朝纲，王莽乱为把朝穿，三辈就害死了平地王，儿子当家把一书下出头念杆子，丞相保昭王苏妲己混乱朝纲，司马忠良害毛笔杆子落的破釜马喜，可慕小金兰，金兰可慕曾想笑，他也在儿时思孝上顶子锄头，有点大一片才子，三国的才子说周郎，有一个诸葛亮，他的智目光芦花荡埋伏将，三王爷三擒周瑜

全别无解，整个混账他混乱听王主，他不该变字手娘娘王子出头，念珠子金露书，他领定人马把送入王，他自带耳珠送北门，椅子底下大被子念家子，有一个家是夫人

开工发誓。

带兵斩下将，八三万人呐、被火焚，死落得一十八气，归西昌。

师。

是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这是桑振居大师桑派的官文。我觉得桑派官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翻十字啊，可以说一字一点，唱词呢是十个字依次铺开，那每一个字呢对应一段历史典故，对应一个古人的故事，再加上桑振居大师独创的滑腔，还有一些小腔弯，在这段戏里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唱腔婉转灵动，起伏柔和，没有大开大合的嘶吼，全凭的细腻婉转的行腔来抓住听众的耳朵。另外吐字也是桑派的一绝，字字清晰，而且非常的玲珑剔透，轻重缓急更是拿捏得恰到好处，入耳清甜温润。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欣赏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听到的这是桑振军大师桑派的官文，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阎立品大师的阎派的官文，我们来听一听阎派唱腔的韵味和魅力。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2: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

0: 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999-681。4007-999-681。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0: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1: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0: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 4007-999-681。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0: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胃肝、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啊、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芳醇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对比欣赏的桑派和严派分别演绎的豫剧《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关文。节目的上半时我们共同欣赏的是桑振军大师的版本。桑老师的版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词特别的密啊。我们听到了这个翻十字非常经典的唱段，一句一个典故，一句一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是严派的《秦雪梅》关文。相对于桑派来说，严派更简洁，而且呢我觉得色彩更明快。我们一同来欣赏吧。

美化啊。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严派的秦雪梅观文。那今天呢，我们共同欣赏了桑派与严派两个经典的片段啊。桑派的唱腔婉转灵巧，字字藏典；严派是清雅含蓄，温润走心。同样一个题材，两大流派可以说各有风采，尽显了一曲流派艺术的万千的魅力。那两种演绎各有独到的韵味，让人是意犹未尽。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一段，这是阎连品大师的高徒赵玉英老师所演唱的秦雪梅观文，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儿。

祖母的儿子扬言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硬，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老脾气，我俺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我路不灵，东东西西一个痴心，心上心，出去打扮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忘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跑。

去请功瞒着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用，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五方精粮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高治病是一个道理，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

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他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他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她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
朱雀

的墙不高，一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儿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十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他从来不怨他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他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一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她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她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儿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的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她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她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

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他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0000块钱，让他赔20000。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0000。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
两个生物办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高用了大半年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高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它都可以管，因为它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40-50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

0: 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素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5: 我是河北的。
0: 哦，
5: 哎，我今年79了。
0: 啊啊啊，
5: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功劳。
0: 是吧？
5: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给您带来这么好，是不是啊？啊，
5: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5: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5: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啊。
5: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5: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5: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啊啊啊！
5: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0: 嗯。
5: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5: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0: 啊啊，
5: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0: 啊，
5: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0: 嗯，
5: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0: 啊，
5: 低压70来了。
0: 啊啊，
5: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

0: 啊，大夫说你这是疯心病的毛病。
1: 哎。
0: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这个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她，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有没好意思问。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真的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吃了也就个3-5天吧。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或者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疯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这么快的。这个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疯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回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早先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多大。现在我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 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哎哎哎哎，是
0: 这样。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主要您是对咱们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疯心病、高血压，这都二十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猴。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您命好，咱用了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了，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会给您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得到这么好，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你好，
1: 啊、
3: 你辛苦
1: 了。您好，您好啊。
3: 我是沈阳的，今年64岁了。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1: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
1: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被、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骨性关节炎，
1: 啊、
3: 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
1: 嗯、
3: 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
1: 嗯嗯嗯。
3: 叫什么？

0: 行性病变都十多年了。
1: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0: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之前那是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啊。能有两个月吧，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变形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0: 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堆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
1: 嗯，
0: 也是好是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就得叫活拉活的了，活动是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面那根筋呐，疼的就忍耐不住，两个手腕子和肘关子这也肿也疼。
1: 嗯，
0: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核细反应蛋白、超敏细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积。这四项数值啊、
1: 嗯、
0: 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
1: 啊。
0: 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一直也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的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1: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好有缘分呀、啊
1: 嗯。
0: 隔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五天吧，
1: 啊、
0: 我这个晚上喉咙痒、啊。鼻血还是有的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嗯，
0: 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0: 啊，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的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板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啊，太难受了，是吧？
0: 对，这个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
1: 嗯、
0: 这个后筋呢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孩、
1: 嗯、
0: 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去走两步了、
1: 啊、
0: 我是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吃这个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嗯、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病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啊、
0: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0: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也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好，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霍老师，
1: 哎，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也不是您、串成了那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也用不上。
1: 就是啊，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哎呀，都归功于你呀、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咱们坚持用吧啊，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侯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啊，就这样用下去吧，好吗？
0: 好，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
1: 哦，
3: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3: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3: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我们硬了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1: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3: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多痛苦啊！
3: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老
1: 啊。
3: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选用了，选对了，是不是啊？
3: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儿。
1: 哦，那么高啊！
3: 哎，医生。

0: 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二甲双胍。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
0: 就是，
1: 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了，感觉舒服多了。
1: 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
0: 好，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自从吃了这个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所以说共筑英雄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这不到现在这个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

0: 一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为国把忠心。

祖母的儿子杨延。

痛啊！

在哪

不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红。

0: 气气，我爱那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催催催给他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咦。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骂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串了，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

啊！

0: 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1: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2: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跟大家伙儿把这个好消息说了啊！大家一直盼着的全球一的免疫抗体原料美国白金护盾终于到货了。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肯定现在比我还要激动哈！等了一年了，终于是有机会拿到了，能不激动吗？
6: 对。白金护盾呢，作为免疫抗体原料，
5: 嗯，
6: 全球啊只有两个地方能买到，
5: 哎，
6: 一个是在美国，一个就是香港。
5: 是的，
6: 哎，可以说咱们呢，国内除了香港，你到任何医院，去北京、去上海，都买不到。
5: 这个大家放心啊，
6: 对，
5: 肯定买不到。
6: 就是在香港，只有香港大房有，
5: 嗯，
6: 而且平时也没有，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买到。
5: 没错。最主要的一点啊，它是的免疫抗体原料，只有它才能生成抗体，咱的这个免疫才能平衡。就现在的环境来看啊，特别是经过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从小孩到老人，免疫方面啊都会或多或少有点乱套了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调整免疫，所以说白金护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大家都特别希望早点拿到手。另外，孙主任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问题了。
6: 咱说它的价格呀，真实不贵。
5: 嗯，
6: 因为在香港啊，对于所有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
5: 对，
6: 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的，
5: 要求的非常严。
6: 对，再加上香港啊，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
5: 嗯，
6: 它是免税的。
5: 嗯，
6: 所以说价格呀一点不贵，
5: 放心。
6: 而且现在呢，我们还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也是香港大房一年当中啊开放政策的一个月。
5: 嗯。
6: 也就是每年这个时候不仅能够拿到王牌产品，还会有额外的政策给大家。
5: 嗯。
6: 你比如说白金护盾，我们这次啊买四盒就赠送两盒。
5: 到手六盒。
6: 对，这是一个初始量。
5: 嗯。
6: 可以帮助你啊纠正免疫紊乱，吞食细菌病毒，让你啊不感冒不过敏。不发病，
5: 嗯，
6: 那还有。

0: 一个呢是恢复量，八盒送五盒，
1: 相当于到手是三盒啊。
0: 对，恢复量啊就是帮你恢复免疫机能，实现正常的免疫应激，让你应对啊春夏秋冬任何季节变化的时候都不会出现过度的应激反应，做一个一年四季都健康的老人。但是不管是初始量还是恢复量，平均合下来一个月啊才100出头。
1: 一个月才100出头，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啊。去医院打一针这个丙球蛋白600-700。
0: 对，价格也只是一方面。最主要是这100出头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免疫抗体原料。
1: 是的。
0: 你去之后第一时间就能给你合成抗体。这一点咱说了你全世界去找。找不出来第二个，
1: 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补什么都不如直接补抗体原料，这是全球第一份的。
0: 对，这个什么叫抗体原料？就是跟种地一样，玉米也好，大豆也好，不可能啊凭空长出来。首先呢，你得有种子才行。
1: 那是，
0: 有了种子才能长出苗来，才能打出粮食。那白金护盾是什么？就是免疫抗体的种子，只要有了抗体的原料，你就永远呢都不会缺抗体，一直有就一直都不缺，你的免疫力也就会一直是平衡的，
1: 没问题。
0: 这个时候不管环境啊怎么变化，下雨阴天也好，季节变化也好，我们都能啊轻松应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呀，这一百出头，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免疫原料。有了它就有抗体，免疫就不会紊乱。
1: 没错。
0: 哎，你就不会啊动不动就感染，就不会动不动啊就长结节。也不会啊担心过敏。有了它我们就能更好的面对啊各种环境变化，不让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
1: 是的。白金护盾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如果不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可能说咱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用上啊。
0: 对，
1: 就真心希望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咱说现在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政策，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一旦说活动结束了，配额清零了，优惠取消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说再等上一年。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那我们为什么说白金护盾人人都要用？哎，就是啊纠正免疫。
1: 让免疫平衡。
0: 对，尤其是啊这几年特殊时期之后。我们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直到啊百十来岁的老人，大家呀大部分人都会有免疫问题的。
1: 确实。
0: 哎，
1: 很多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来也说，说哎呀以前身体特别好，一年到头可能也没什么感冒发烧哈，但这两年明显感觉差了一些了，不管是这个冬天啊还是夏天，稍稍有点风吹草动啊肯定就跑不掉了，感冒了。包括说我们家楼下一个诊所，我发现一年到头那人都不断。
0: 哎，为什么这样？就是在免疫上。
1: 是。
0: 这些年下来，早把呀我们的免疫已经弄得乱七八糟了。外面一点变化呀你就扛不住了。
1: 就咱说打铁还是需要自身硬。免疫呢就是我们抵抗外界环境的能力。你这个免疫比较好，比较平衡，那么你抵抗力就很强很厉害。
0: 没错。
1: 嗯，
0: 那纠正免疫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啊抗体。为什么白金护盾是全球独一份？它是个口服的免疫抗体原料，有它才能有啊合格的抗体。
1: 是的。
0: 而且它是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的免疫制剂。你看在德国、瑞士，包括比利时、日本，他们从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抗体原料了。
1: 哦，这么早。
0: 哎，但是啊这些年下来也没有成功。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啊就发现免疫抗体本身只有啊四条肽链，是特殊的短肽结构。
1: 但是这个结构啊就已经很值得大家去用了。 目前来讲，能够做成短肽的口服产品，白金护盾是头一个，第一个啊。
0: 对，
1: 嗯，
0: 过去全世界所有技术就根本做不到这么小的短肽，
1: 嗯，
0: 所以这个领域始终都没人能突破。一直到美国白金护盾问世之后，
1: 嗯，
0: 这个医学界的壁垒啊才被打破。他们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酶解技术，能够直接把特殊的卵白蛋白分解成短肽，
1: 嗯，
0: 这样人在服用之后就可以直接吸收合成抗体，
1: 嗯，解决这个难题了。这确实很牛。但孙主任，我也特别好奇啊，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技术竟然能把说这么大的医学难题给解决掉呢？
0: 没有人知道啊，具体是什么技术。
1: 嗯，
0: 这个美国当时研究出来之后啊，直接就进行了技术垄断。
1: 嗯，
0: 哎，就是你可以从我这进口成品，但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技术，
1: 核心还是要保留的啊。
0: 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白金护盾一直都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
1: 嗯，
0: 没有任何药物能替代，而且速度快。短肽什么特点？它能主动吸收。
1: 嗯，
0: 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到小肠之后，得靠小肠主动来吸收。
1: 嗯，
0: 但是短肽不一样，它进入小肠之后，不用你小肠吸收，
1: 嗯，
0: 它自己呀、啊、就能钻入小肠黏膜，进入血液。
1: 嗯，它这个主动性很强啊。
0: 对，
1: 这个特点挺好。因为现在咱说老年人的胃肠吸收能力普遍都是弱了，吃什么东西都吸收不了。如果说它有自己主动吸收的这个能力的话，就给胃肠的工作减轻不少压力呀、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都管它叫生物火箭。
1: 嗯。
0: 就是它速度特别快，就算你胃肠吸收功能不好的人，你用上白金护盾也一样可以做到最快三秒钟快速吸收入血，
1: 非常快啊。
0: 哎，就像火箭一样。
1: 嗯，
0: 这边入血，那边呢马上就可以开始合成抗体，
1: 嗯，
0: 纠正你的免疫紊乱。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一段时间之后啊，首先感觉有劲儿了，
1: 不一样了，
0: 而且每天呢深度睡眠能比正常人高 30%。
1: 嗯，
0: 睡眠好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不嘚瑟，血压也不高了。
1: 嗯，
0: 慢慢你会发现感冒次数越来越少了，各种炎症也好得快了。
1: 嗯，
0: 甚至啊，结节息肉也不会再长，
1: 越来越好。
0: 连续用上一年，完全就可以把你的免疫给你纠正过来。
1: 嗯，
0: 让你的免疫纠正过来之后，一年四季都特别舒服，
1: 嗯，
0: 不会呀、啊、再得什么季节病了。
1: 嗯，那在这儿也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任何纠正免疫的方法都不如直接补充免疫原料。那白金护盾作为把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才能有免疫抗体，咱才能从这个根源上纠正免疫紊乱，让我们面对四季变化都能轻松应对。这一点啊，咱说不是用价格能衡量的。尤其是现在大家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一次优惠政策的机会，买四盒直接送两盒，买八盒直接送五盒，咱平均合下来啊，一个月才100出头，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把免疫紊乱纠正以后，我们很多问题啊都会得到控制和解决。
1: 嗯，很容易了。
0: 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免疫之后，首先呢就不会反复出现过敏。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过敏性疾病，过敏性皮炎也好，鼻炎也好，过敏性哮喘，都跟你的免疫紊乱呢有直接关系。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过敏性哮喘。
1: 嗯，
0: 很多过敏哮喘的一到开春四五月份的时候，柳絮来了，
1: 嗯，
0: 各种花也都开了。
1: 对，
0: 这本身对很多人来讲啊，正是踏青的好时候。
1: 对，你看大家都憋了一冬天的，好不容易盼到说春暖花开，春天来了，花开了，树绿了啊。
0: 对，
1: 很多人都会选择走出家门去踏踏青，看看花花草草，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别人来说，踏青啊是放松心情，
1: 嗯，
0: 但是对于过敏哮喘的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1: 嗯，
0: 不敢出门，一出门闻到花粉味就过敏，
1: 过敏。
0: 哎，你像之前有过敏性哮喘。

0: 一到开春的时候就给自己关在家里，只要一出门肯定哮喘就犯，
1: 那特别准啊。
0: 哎，你根本就避免不了。那为什么同样是花粉，同样是油烟，别人闻了就没事儿，你闻到就犯病呢？这就是免疫紊乱了。
1: 对，典型的免疫紊乱表现。
0: 免疫紊乱之后啊，我们对环境的变化就会过度敏感，就会出现误判，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啊免疫反应，攻击我们自身的器官血管，就会出现呢过敏性哮喘。那过敏性哮喘它会啊慢性持续，只要你免疫紊乱没纠正，它就一直攻击，最后发展的就不是哮喘的问题了，就会出现呢肺气肿、肺心病，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一次哮喘就可以直接要了我们的命。
1: 所以这事儿还是一件大事儿啊，归根结底还是得有个好免疫，只有免疫纠正了，它能够识别出好坏，不会说自我攻击，皮肤过敏也好，过敏性哮喘也好，才不会说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出现。
0: 对，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大家为了调免疫怎么办呢，就去打冰球。这是啊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冰球啊很贵，而且效果呀又很短，只能暂时啊提高一下我们的免疫功能。当年香港也是一样，也有很多人呢也是为了提高免疫力去打冰球。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几乎啊就没有人再用冰球了。
1: 都改用白金护盾了。
0: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白金护盾它比冰球效果更好，更方便，
1: 也更实惠啊，
0: 更安全实惠。
1: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肯定会选白金护盾，大家肯定选择更好的，更何况说咱用白金护盾的这个成本要比冰球的价格划算得多呀。冰球一针600-700，白金护盾一个月这个优惠算下来才合到100多。
0: 对，
1: 嗯，
0: 而且冰球啊是大分子，大分子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口服的。
1: 对，
0: 因为胃肠啊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的。它必须要把它拆成氨基酸。那实际你在吃冰球跟你吃蛋白吃豆腐
1: 没什么区别，
0: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它只能注射，但是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就是大家记住，冰球属于血液制品。
1: 您提到过。
0: 对，我们医学管它叫被动免疫。什么意思？就别人的抗体从血里提炼出来再输给你。你临时借用别人的抗体
1: 应急
0: 用一下。
1: 对。
0: 这就是丙种球蛋白。
1: 是。
0: 但是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我们目前人类发现呢、可以有几百种病毒在血液中传播。但是献血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只验3-4种病毒，而其他的由于成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全验的。所以说你反复注射冰球，其他的病毒也就直接进入你的血内了。
1: 是有风险的。
0: 对，大家想一想，你不管得什么病能随便输血吗？打冰球跟输血是一样的。借别人免疫用几天，过几天就直接打回原形了。所以说你看那些打冰球的人，打上好点不打之后，他还是这免疫系统啊该什么样又什么样。
1: 他只能说短暂应急，并且这种应急还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再主要冰球是干什么？是提高免疫力的。而过敏的人不能用冰球的。
1: 对，他要平衡免疫力。
0: 对，而冰球最危险的就是在注射的过程中过敏。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选择
1: 白金护盾了。
0: 对，白金护盾它是卵白蛋白做成的短肽结构。分子小，可以直接口服。而且这种短肽在经过特殊包衣技术之后，专门来保护好它的完整性。这样就不会被胃酸破坏，而且直接进入血液，然后呢直接主动在你血液里边呢提供抗体原料。让你身体呀能快速的合成合格的抗体。
1: 对，它很快的发挥主动性啊。就是老话不说嘛，你有他有不如自己有啊。有点像什么呢？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久的，这个正式的啊。这样的效果肯定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啊。
0: 没错。

0: 只有我们自己也能合成抗体了，那才能真正啊免疫纠正。
1: 对，
0: 这些任何其他补充方法都代替不了了。你用它就不用天天去打针，
1: 嗯，
0: 每天呢就一粒，完全就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原料，
1: 对，
0: 来纠正免疫紊乱。当你免疫纠正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生活质量都不一样
1: 了。一定的。
0: 哎，你像过敏、哮喘这样的疾病，它就会越来越少。哪怕出门的时候接触到一些花粉、柳絮什么的，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啊，马上就过敏。哎，马上啊就往医院跑，
1: 对，
0: 甚至去抢救。
1: 是的，发病少了，去医院抢救的风险，包括说像您提到的可能会更严重的肺心病等等那些风险，全都跟着解除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还是短期的改变。当你用上一年，你把整个免疫系统纠正之后，别说闻花粉了，你就是在家养花都没问题，
1: 都不怕啦。
0: 对呀，
1: 嗯，
0: 免疫纠正了，对外界的刺激不会做出错误判断，
1: 嗯，
0: 不会进行自我攻击，所以说你就不用啊再怕花粉、柳絮这些东西了。
1: 那可太好了，以前咱说只能看着别人出去踏青，去看看朋友圈的花花草草啊。自己只能说猫在屋里不敢出屋，那么现在有了白金护盾，咱就不用羡慕别人啦。你想出门走走就出去，看到喜欢的花，咱也可以闻一闻看一看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每年一到的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抢白金护盾的人就这么多？
1: 嗯，
0: 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呢是过敏的问题。
1: 哎，
0: 当你免疫系统纠正过来之后，我们人的整个生活质量、心情，它就都不一样了。
1: 是的，好的保护啊，就是直接补充抗体，它是人体原始的保护力。那么在众多的这个免疫产品当中啊，白金护盾是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对外呢，可以让我们适应环境的变化；对内呢，可以精准的识别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等等这些有害物质。我们老年人啊，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疾病。让大家呢在四季变化当中都能活得更舒服，不会说到什么季节就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呀，白金护盾人人都要吃，而且还是越早吃越好啊。尤其现在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还有额外的优惠，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哎，免疫纠正之后第二好处，它不会让你反复炎症。
1: 哎，
0: 你比如说老慢支，一到入秋天气冷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开始一天到晚的咳嗽，
1: 对，
0: 感觉肺也都咳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只能往医院跑了。
1: 嗯嗯，
0: 一住啊就是10天半个月，出院没几天又不回去了。
1: 又来了。
0: 就算在家也是躺也躺不下，睡也睡不着。
1: 这个是最遭罪的啊。而且孙主任，我发现这类人特别容易犯病。你看同样都是感冒，别人几天好了，但对于老慢支来说可能就是有致命的风险。
0: 但我们有没有想，为什么别人不犯病就你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抗体呀太差了。
1: 对。
0: 看不出大门，做不了标记。细菌病毒啊就能顺利的进入到你的肺里，
1: 嗯，
0: 直接攻击我们的肺泡器官，造成反复的感染。
1: 嗯，
0: 这个时候啊细菌来了，你还能用消炎针呢压一压，用上抗生素，但是一停它又反扑。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病毒，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等着上呼吸机了。
1: 哎呦，
0: 哎，那你免疫功能，你想这么来一回的打击它，它就越来越弱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最后就是肺部三部曲：老慢支、肺气肿、呼吸衰竭。
1: 嗯，那这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说强行去压制啊，而是一个能够真正对抗这些病菌，不让它反复发作的方法。就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控制它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些老慢支打了多少啊消炎针，它都控制不住反复。
1: 对。
0: 但是你用白金护盾就可以，因为啊，它不是强行把炎症给你压下去，
1: 嗯，
0: 而是直接给你补充免疫抗体原料，卵白蛋白，
1: 从源头上补充。
0: 对，而这种卵白蛋白， 它是从疫苗鸡的卵白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卵是什么？就是胚胎。
1: 对，
0: 就像小孩一样。我们说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孩基本不生病不感冒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在出生的时候，母亲把身体里的抗体，所有的抗体都给了孩子。
1: 对，
0: 所以小孩从出生就是全面的抗体。
1: 嗯，
0: 他就不生病。
1: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最伟大的啊？
0: 对，所以卵白呀也是一样，它在母体的时候就凝集了母体所有抗体的抗体原料，进到身体之后呢，直接就啊参与合成抗体，抗体多了，身体巡逻兵就多了，一个个都是兵强马壮的。
1: 嗯，
0: 这时候再有细菌病毒进来之后，都不等到气管黏膜，就直接被抗体发现，
1: 哎，
0: 第一时间做上标记，
1: 打记号了。
0: 对，接着吞噬细胞就来呀，把它吞噬掉了。
1: 嗯，
0: 根本呢就不给它作乱的机会。
1: 对，你这样的话，就算说外界的这个季节天气再怎么变化，你冷也好热也好，咱都不会犯病了啊。
0: 对，所以你看老慢支患者用上白金护盾之后，第一感受就是犯病次数少了。
1: 嗯，
0: 原来可能啊一年犯四五次，现在呢就犯一两次。
1: 哎，
0: 就算再犯病也不像之前那样没完没了的咳嗽，
1: 轻多了。
0: 对，吃些药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少，因为白金护盾把你的抗体补充上来。
1: 嗯，
0: 刚有一点感染就直接给标记上消灭掉了。
1: 是的，咱就说单冲着啊能让大家少犯病少遭罪，也都值得大家伙去用的。
0: 对，所以说呀，老慢支的朋友一到季节就犯病，吃多少抗生素都不管用的。
1: 嗯，
0: 做那一天到晚呢就咳嗽的，一定要用上啊白金护盾。
1: 要用上。
0: 哎，等你长期用下来，免疫纠正之后，你可能啊一年下来，秋冬也好，开春也好，我们都不会啊再反反复复的犯病。
1: 是的。
0: 哎，甚至连感冒都不会有，就更不用担心呢将来会肺气肿，会啊呼吸衰竭、肺心病了。
1: 没错，所以说啊，用啥都不如有一个好免疫。一天一粒白金护盾，补充抗体原料，保证每天抗体是充足的，杜绝反复感染。以前对于炎症啊，说哎呀拼命消炎，但现在有了白金护盾，从源头上杜绝炎症，咱一天一粒就可以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春天不过敏，秋冬不得流感，不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现在治疗就是调免疫，成本低的治疗也是调免疫。白金护盾啊，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一个月呢只需要100多块钱，让我们把病呢治在前面，就既省钱又让大家少遭罪。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们用白金护盾呢，纠正免疫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不仅仅是过敏和反复的炎症。
1: 嗯，
0: 好的免疫同样还可以延缓血管淤堵。
1: 哇，这个也很关键。
0: 哎，为什么说免疫能延缓血管淤堵？
1: 嗯，
0: 因为免疫啊是血管的第一守护者。
1: 哦，
0: 哎，大家想一想，心脑血管疾病什么季节最容易发病？
1: 那肯定是冬天啊。
0: 没错，因为你适应不了这个天气，但是呢你吃了白金护盾一天一粒，
1: 嗯，
0: 补充了抗体原料，就保证啊你的抗体充足。
1: 对，
0: 它就可以啊让大家在面对天气变化的时候，让身体啊适应血管收缩，
1: 嗯，
0: 让血管收缩有度。
1: 嗯，这个收缩有度了，那咱就不会造成血压那种很大的波动，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不光是血压，还可以避免炎症的损伤。
1: 嗯，
0: 大家要知道血管呢它也是肉做的。
1: 嗯，
0: 那血管上面一层黏膜细胞，1毫米一层的肉，
1: 嗯，
0: 血管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来回会不会撕扯它？结果会怎么样？
1: 撕破了是吧？
0: 对呀，
1: 嗯，
0: 那撕破的不能用的细胞啊，就一定要把它及时清理掉。
1: 嗯，
0: 那谁再来完成呢？
1: 免疫功能。
0: 对，没错。如果你的免疫功能太差了，就不能及时把这些破坏的细胞清理掉。
1: 嗯，
0: 那么就会在局部啊造成大量的血小板、脂质斑块的沉积，
1: 嗯，
0: 这就是啊，我们说斑块最早的形成过程。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一遇到冷空气，血管的收缩就非常容易突发呀，心脑血管疾病。
1: 这就是说在冬季容易高发的原因啊。
0: 对。
1: 过去啊，大家以为说，哎呀，控制好血压就可以避免心脑血管疾病。那现在看啊，调好免疫也是很关键的，能够降低秋冬季节这发病率的。
0: 对，光靠降压药啊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免疫层面上的问题，
1: 也
0: 你
1: 得
0: 不
1: 重
0: 得
1: 视。
0: 看，对，你也一定要解决。而且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在吃阿司匹林这个药？在三四十年前，阿司匹林呐是治疗类风湿、治感冒的。
1: 类风湿，您之前讲过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阿司匹林其实是跟免疫相关疾病的常用药。
0: 没错，实际上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中风的根源，它是血管的慢性炎症。咱想一想，你吃降压药能抗炎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哎，谁能呢？
1: 抗体能啊。
0: 没错，所以说冬天呢，血压就波动，你怕心脑血管疾病突发，你先别着急调降压药，核心呢，先让你的免疫功能调理好，白金护盾一天一粒。保证抗体充足，让咱身体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能扛住寒冷的刺激。这个时候血管再收缩的时候，免疫系统啊能及时去修补血管，保证血管的光滑度。这个是免疫系统要做的。
1: 是的，所以一到秋冬啊，血压发现就控制不住的，忽高忽低的，担心心脑血管疾病的。白金护盾，咱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要及时用上。
0: 对，我们说白金护盾呢，补充抗体原料，快速合成抗体。这些抗体24小时在身体当中给血管炎症做标记，让你身体当中的吞噬细胞啊，能及时把它清理掉，就保证血管的通畅。长期吃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
1: 对。
0: 延缓呢动脉硬化的发展。大家想，这时血管通畅不缺血了，血压自然不波动了。
1: 对，
0: 那心梗、脑梗突发的风险也被降低了，这个问题呀，才叫真正的解决呢。
1: 没错。你像前两天，咱有一位打电话的这阿姨说啊，说之前吃5、6年的阿司匹林，最后血管还是从原来的60%堵到了70%。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白金护盾之后啊，到现在这个血管堵的程度一直都没有再增加。
0: 对，我们说阿司匹林呢是抗炎，白金护盾呢是补充抗体原料，合成抗体，哎，是自身的消炎系统。
1: 是，
0: 所以说呀，什么都不如啊，调免疫。长期坚持吃一天一粒，免疫纠正之后啊，哪怕零下30-40度，你也一样啊，不用担心脑梗、心梗。
1: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白金护盾作为免疫抗体原料，是香港大药房所有王牌药品当中一的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咱一天吃一粒儿，轻松平衡免疫，让所有老年人有能力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不管是春夏秋冬，抗体充足，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而白金护盾啊，作为王牌产品，一年当中啊，只有王牌月的时候才会供应一次。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还给大家做了这个优惠政策啊，订4盒赠2盒。订8盒赠5盒，那么平均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3秒入血， 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

0: 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1: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0: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1: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0: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1: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2: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快帮我报上名吧。赶上一次政策不容易啊。我订那个835那个。
2: 确实哈，咱们这次机会非常不容易。港药直通车呀，平时很少有政策的。这次赶上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也争取了点福利，所以赶上的朋友啊都非常幸运。这么着急，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3: 我都正吃着呢嘛，刚用到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过敏呢就减少很多
2: 啊，过敏
3: 没那么原来那么敏感了。
2: 嗯，
3: 一共用了三个来月了，这期间吧换过一次还不咋严重。
2: 嗯，
3: 喷雾都没用喷
2: 啊，
3: 还缓一会儿自个儿就好了。这要是搁以前的话哈，那保准得进医院抢救去。真不愧是王牌产品呐、啊、真是好使啊。
2: 对，那当然了，白金护盾呢是目前一个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核心呢不单是提高免疫力，而是给你啊免疫抗体补充必需的原料，这是你吃任何免疫产品都替代不了了。有了它你才能啊合成合格的免疫抗体，才能正确识别哪些东西也是有害的，哪些东西也是好的自己的、
3: 啊、
2: 这个时候你再接触花粉也好，海鲜也好，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敏源也好，它就不会再出现过激反应，人呢就会特别舒服，不会过敏。
3: 之前吧还是我儿子去香港出差、
2: 嗯、
3: 听那边人说的，说这个白金护盾特别好，他们香港那边人都用。
2: 对，
3: 就是我才用上嘛，要不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就是当时吧买的太少了，用完想再买的时候买不着了，一问才知道这玩意儿一年就有这么一次。
2: 嗯，
3: 平时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啊。
2: 对，确实白金护盾呢就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你看一到这开放月，很多人呢一拿都是拿一两年的，就怕呀这次拿完了下次啊就不知道再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好在什么呢、
3: 啊、
2: 我们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你就不用再往香港跑了。
3: 真好。
2: 哎，你看你今天打一个电话直接就能用上了，还有政策，比香港人幸福多了。
3: 可不是那么的方便多了，还有优惠政策，平均勾下来一个月才勾着100多块钱啊。
2: 对，
3: 现在100多块钱能干啥，那钱这么毛都不够俺家孩子他们随便吃顿火锅的，他们吃300-400一顿饭啊，都够我用30个月的白金护盾了。
2: 所以说呀，你现在咱们从物质价格来看呐，100出头确实干不了什么。但是咱有这个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它是能直接给你呀的抗体补充原料，纠正我们免疫紊乱，抗体足够，咱就不会呀感染，不怕感冒，你就不用再担心呐炎症。同时的话抗体质量好，它就不会啊对外来物质炎症物质进行误判，哎，就不会损伤自身的系统组织、
3: 啊、
2: 就不会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就像我们说的类风湿啦、
3: 啊、
2: 而且好的免疫系统，稳定的免疫功能，它也不会有过激的反应，哎，那也就不用担心过敏了。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们都能轻松的对应适应环境，什么都不怕了。
3: 所以说哈，我这次我就着急嘛，一定给我得报上名啊、哦
2: 嗯！
3: 我就订那个835那个。
2: 我现在也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呢再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
3: 哎、
2: 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啊。
3: 哎，好的好。

0: 的好的，谢谢你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方院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方院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想订两个8.5的这个白金护盾啊。
1: 嗯，
4: 以前那买可费劲啊，以前还需要跑到香港去买，再不然就是托关系带过来，当着人情还麻烦呢。现在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呀，打个电话就能订上，就能用得上，真是太方便了。
1: 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啊，比香港人还幸运呢。他们想要白金护盾呢，也只能去香港大房，他得排队去。
4: 嗯，
1: 那咱们有港药直通车之后呢，不用跑香港，而且不用排队，你看一个电话就能把问题解决，多好。你之前用过白金护盾吗？
4: 用过用过，而且那效果还特别好。
1: 嗯，
4: 我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4: 平时的时候吧还好点儿，就是吃点降压药啊还能控制下来，就害怕这个秋冬季节呀。嗯，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天气一冷一凉，血压就控制不住了，两三种那个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呀。
1: 嗯，
4: 血压一上来能感觉到这个心脏啊跟着不舒服。
1: 嗯，
4: 胸口就感觉到憋闷。
1: 嗯，
4: 就感觉到好像是有东西压住了，总难受，说不上来是具体什么感什么难受。
1: 嗯，
4: 但是就感觉那个胸口这地方堵得慌，心跳的也快，到医院也查了好几次了，心电呐、心采呀都做过。
1: 嗯，
4: 都说没啥事儿，但是呢，这血压一上来就感觉到心里难受。
1: 一到冬天天气一转凉啊，这血压就控制不住。实际核心是什么？就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哎，免疫也不能正确的应对天气变化了，抗体也不能及时的对血管上破损的内膜细胞进行啊标识。哎，因为只要是天气一变化，我们血管呢就会收缩舒张。收缩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舒张的目的呢，就是快速的供血，让我们的身体啊、胳膊腿别被冻坏了。你这血管一收缩一舒张，血管内膜呀，肯定要经受撕扯的。人的血管内膜很薄的，大血管的内膜一毫米都不到。那血管内膜是肉啊，一毫米都不到的肉，你这么撕扯的，它肯定会破。破了血管内膜细胞不能及时清理，你这个地方会出一个缺口，缺口啊不能直接的长新黏膜细胞，胆固醇血小板就会在这聚集，就形成了呀斑块硬化。这个时候要求的就是你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迅速的把这些被破坏的血管内膜细胞清理掉，同时把破损修复好，才能保证啊血压不要剧烈波动，心脏啊不那么累，不会也出现心悸、胸闷这些问题。严重的时候这直接血管堵死了，那就会造成心梗、脑梗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最害怕冬天的原因，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每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全家老小啊都替我担心啊，都不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嘛，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嗯，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教授啊，他跟我说的，说的这个白金护盾，
1: 嗯，
4: 说他呢补抗体的，然后呢我家儿子呢直接跑到香港去了，排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排到啊。
1: 嗯，
4: 拿回来之后呢我就吃上了，别看它不贵吧，但是效果呢吃了两周左右，明显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不像以前那么乏力呀、啊、累呀、啊。后来呢，我就慢慢发现我这个血压呀没有升高过，
1: 嗯，
0: 天气冷了，吃点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不像之前吧，吃药它都降不下来，一直到现在，这都一年了吧，血压始终保持特别不稳定啊，心慌啊，胸闷呐、啊，这也没有出现过呀。
1: 所以说呀，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高血压心脏病的，包括脑梗动脉硬化的，当你换了好几种药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你也真不妨试试白金护盾。哎，它虽然不是降压药，也不是溶栓药，但是它是目前一个免疫抗体原料，有了它你才会啊有足够的质量好的免疫抗体，我的免疫功能呢才能保持正常不紊乱。当你免疫回归平衡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大的好处就是让这些坏死细胞斑块它都能及时识别，及时清除吞噬，就不会啊造成血管持续的慢性损伤，破坏血管内皮。这时候就算外界天气再怎么变化，哪怕零下40度我们也一样啊不会出现血压波动，不用啊再担心心梗脑梗这些问题了。
0: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冬天就是血压始终是保持的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次啊这个白金护盾说啥我也能把握这个机会，我得定上，还得麻烦孙主任你帮我报个名呗。
1: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呀把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呀确认一下你的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谢谢了，谢谢、
1: 啊、不客气，
0: 谢谢，
1: 哎，那好，再见、
0: 啊、好嘞，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一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尖端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一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
1: 哎，
3: 你好，
1: 是我、啊、
3: 我也想报名啊，报名那个白金护盾八正五的那个。
1: 给你啊，把名先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情况、嗯、你之前用过吗白金护盾？
3: 用过、
1: 哦、
3: 我这吧从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吧就特别差，这几年哈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那就必感冒，一感冒吧肯定是肺炎呐、啊，整天整宿的咳咳咳嗽啊，晚上想睡个觉在难呢，十天半拉月呀才能好。还有个毛病就是尿路感染，这个更折磨人呐，只要是天一冷就犯病，一会儿一趟厕所的整的没完呢，有尿了就得赶紧往厕所跑，稍稍慢一点儿就得尿裤子了。
1: 嗯，
3: 到了厕所呢更遭罪，火烧火燎的，哎呀疼啊，看着厕所啊我都打怵了。
1: 这个反复的感染感冒尿路感染核心呢就是免疫功能太低了，我们身体也适应不了外界变化，抗体数量不足，无法呀足够的识别呀这些细菌病毒，给他们啊就开了绿灯了，细菌病毒攻击就会迅速在身体中啊蔓延定植，反复感染不好控制、嗯、这个时候啊吃药效果啊也不好。
3: 是、
1: 嗯、
3: 十个医生十个都说呀我是免疫力太差了，就说让我吧就打那个丙球啊、
1: 嗯、
3: 提高免疫力，打上以后吧能好一点儿，但是每次吧都挺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明显的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刚用上就十来天这尿路感染就控制住了，上厕所的时候也不那么火烧火燎的了，之后慢慢的呢感冒这个次数也少了，一共就是用了半年多吧，前一段时间就是老伴儿和孩子们都感冒了，哎，又发烧又咳嗽的哈，但是我啥事没有，孩子们还都纳闷呢，说以前感冒我肯定是头一个呀，哎，这次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还能伺候他们了，你说多好。
1: 所以说呀，咱说补什么呀，都不如补啊。

0: 免疫抗体的原料。我们很多人呢，免疫力低的时候，尤其那些反复感染的，经常自己也都是听别人谁说的哈，跑医院呢去注射丙种球蛋白来提高免疫力。
1: 嗯，
0: 这个方法呀，我们说了，在严重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可以考虑用的，救命的。但是丙球啊，维持时间短，基本上也就维持半个月左右，因为它分子非常大，口服啊也无法吸收，只能注射。而这种大分子呢，它不是免疫原料，就是借外力临时的来把免疫功能提升一点，消耗完之后免疫力直接就降回去了。但白金护盾出来之后，除非你不知道，凡是知道它的就开始用它。为什么？它是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短肽什么特点呢？它能直接穿过肠黏膜进入血液，进去后不需要其他的消化吸收过程，主动就钻进来，给你身体提供免疫抗体的原料，这才是真正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它是特别持久的，每天一粒就可以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合成抗体所需要的原料。
1: 我就说它好呢，我自己这个亲身用过的就感受出来的。
0: 嗯，当你免疫抗体恢复之后你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化，只要病菌来，第一时间呢就能发现，就给它标记上，把信号就传给吞噬系统。这个时候损害我们身体的东西迅速的被吞噬掉了，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反复的感冒，更不会反复的感染各种炎症了。
1: 是我用的好了嘛，所以吧再定点给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啥的，给他们都用上。你说这几年呢，这口罩下来之后他们的免疫力肯定也都不咋好了，让他们也都把这免疫力吧调一调。现在不是开放月吗？还有政策，合下来一个月才100出头，这要是错过了，得再等一年呢。
0: 确实，白金护盾呢是所有王牌药品中，我们说个免疫抗体合成剂。除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就没有供货的，我已经让他们帮你登记好了。现在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他们再跟你确定一下信息，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谢谢啊，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1: 太感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利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吗？
0: 是我啊。
4: 孙主任，这电话太难打了，我是打了10多遍才打进来呀，你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啊。我去年开放月的时候我就没赶上，足足等了一年，终于有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
0: 这开放月一有活动这电话确实难打。白金护盾等了一年，我说很长事儿，因为它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原料，货源十分紧张，平时根本就买不到，只有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所以说一旦错过了，你只能看看下一年再碰运气了。
4: 我这不就等了一年吗？别给我落下，我订那个845那个。
0: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介绍一下你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呀，我免疫就是特别不好，感冒过敏那都是常事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结节呀。肺结节最大的有6毫米，隔三差五的呢咳嗽，还没有痰，干咳。咳得我胸腔子都疼啊，不光是肺子上，甲状腺也有，现在脖子那个喉结这块明显比别人高有时候喘气

0: 费劲儿，这种感觉憋着一口气出不来进不去似的。
1: 结节呀，就是身体中啊炎症细胞没有被啊我们免疫系统及时发现，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哎，在身体中啊存留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啊就形成结节了。这是一个慢性炎症的表现，而且呀，你免疫功能弱的时候，如果它乱长、病变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能及时清除它，那就会变成大麻烦了。
0: 哎呀，我不就怕这个吗？医生也说了，说我现在虽然还没到手术的程度，也得定期复查，说也有可能不等到手术指标呢，直接就病变了呀。
1: 对，确实啊，有这个可能。所以说结节的人呢，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防的就是防这个。结节的朋友啊，实际上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个时候啊，拼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哎，它就是个结节；免疫功能弱，它就可以逃避我们的免疫监视，就没有人呢去阻止它的，所以说它就可能病变，而且病变之后它就会疯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决定它转归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0: 是啊，当时医生也说了，说就看我免疫力强不强了。
1: 对，
0: 建议我用白金护盾啊。说这个是拼的，是专门给抗体补原料的。
1: 对，
0: 只有它能合成抗体，比打针都管用。还说这个啊，之后香港有，我就到处托人问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结果人家说一年就发放一次，要是再早个四五天都能有，现在结束了，一盒都没有了，就只能等了。结果没等去香港呢，就听到咱们节目了，还是跟香港大药房同步的，这更好了，咱不用往香港折腾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呀。
1: 第一次机会错过了，就千万别错过第二次。尤其咱说的像结节这东西啊，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哪天会变。你运气好，可能三五年、十年没问题；运气不好，那可能明后天就会出问题的。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它的整个提取工艺也非常复杂，所以说一年只能供一次。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说了，全世界的人还都会来抢购。因为呀，他们都知道，只有它呀是免疫抗体一的原料，只有它也能啊直接被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利用合成抗体。而我们抗体足了，质量好了，监视这些结节细胞的抗体多了，就会看住它，发现它呀它不听话了，乱长了，就直接进行标记，然后就把它吞噬掉，才能让我们真正说呀把心放肚里，不用担心它病变。同时的话，你炎症控制没有慢性炎症了，所有的病啊不留根了，它也不会再长新结节了，这时候才能说真正的安全了，对不对？
0: 是啊，所以啊，哎呀，我这才着急报名，不然你说我又要等一年了。
1: 哎，放心，今年呢咱这机会抢到了，我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1: 啊，
0: 那我先去报名，孙主任。
1: 啊，那好的，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流落在红

志为国把忠心。

岂不烦？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天

亲。

些情功难成无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

0: 撒欢了，上寸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吃呀。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大爷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害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哪来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快了，宋王天子温柔。

远，再往前赶，能耽误一天我多活一天。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司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涌

国大忠心，再看看

0: 是我背后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

0: 杨老师，每次听完这首歌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心里都是热热乎乎。
1: 是，
0: 嗯，哎呀，我都能想象出来，大家要是用上这个心血蛋白液，嗯，这个晚年生活不就跟歌里边唱的一样吗？
1: 嗯，
0: 充满阳光啊。
1: 嗯，对。
0: 不过说到心血蛋白液，我还得代表大家去跟您沟通一下，您跟那边对接的怎么样了？
1: 昨天下节目，
0: 嗯，
1: 我就和咱们山东的厂家沟通了一下。
0: 哦，
1: 毕竟我和他老总啊，
0: 嗯，
1: 你包括他的父亲，你包括他的孩子，我都接触很多年。关于这个心血蛋白液呀，一直以来呢，都只是厂家人家指定在门店，还有外贸供应。
0: 哦，
1: 人家是不对外推广的。换句话说，人家从来没有走过咱们这个渠道。
0: 嗯，关键咱们节目这也不行吗？
1: 他这个不是影响力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产品呢，在什么渠道供货，那不是咱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定了的。
0: 嗯，
1: 因为尤其是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两天讲课，那大家也听到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多没等生产出来呢，因为它毕竟是很多人就定了，尤其是大家有机会，因为最近已经这两天有拿到的嘛，
0: 嗯，
1: 拿到以后你会看咱的心血蛋白液，它这后面会写着一句话，
0: 嗯，
1: 用于运动员恢复启用。
0: 嗯嗯，
1: 那你想一想，那得就像杨洋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渴了累了，对吧？
0: 喝那个什么牛？
1: 对呀，为啥喝它？
0: 嗯，
1: 因为里面有牛磺酸嘛。
0: 对，
1: 就像我跟大家讲那个心血蛋白液，人家里面提取的是啥？一个是心肽，一个是血肽。
0: 嗯，
1: 那是纳米技术啊，直接进入人体，直接从小肠吸收。那小肠是哪儿啊？小肠和心是相表里的。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定了，
0: 嗯，
1: 你得需要各个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会讨论。好在厂家的老总啊，跟我关系不错，
0: 嗯嗯，
1: 答应啊组织一次会议
0: 啊，
1: 研究这个事儿的可行性。
0: 好好好，能研究就行。嗯，
1: 对，
0: 您跟这个厂家老总啊，你多联系联系，是不是也多沟通沟通，以您的能让这个心血蛋白液早点来到咱们节目。
1: 嗯
0: 嗯
1: 其实大家想要这个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老杨肯定会尽全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呢，我一直说这个心脏这个事儿。
0: 嗯嗯，
1: 为啥我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呢？
0: 嗯，
1: 你看死亡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就是心脏病，
0: 嗯。
1: 其实一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啊，
0: 嗯，
1: 我就想起五六年以前，
0: 嗯，
1: 我和我师父在南方农场认识一位老周，师父，老周，咱在当时在农场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我记得好像他是个技术员，是吧？
2: 对，是一个农场的技术员。
1: 嗯，对，完然后体格特别好，是吧？
2: 是，身高体壮的。
1: 嗯，
2: 干起活特别有劲儿。
1: 对，我记得他好像还是特别热心肠，是吧？
0: 嗯
2: 嗯，心肠非常热情。
1: 对，
2: 这个人非常好，非常善良。
1: 对，
2: 人缘非常好。
1: 对
2: 对吧？
1: 对。

0: 那个我记得不管是哪家设备，
1: 谁管他，对，不只要是跟前的邻居呀、啊、或者是同事之间有什么困难，
0: 嗯，
1: 在他这个技术方面，在他范围之内，他都能去帮忙，对吧？
0: 只要喊一声老周，老周总会拎着那个工具箱过来帮忙。
1: 是，
0: 你看那个，因为他是个技术工种嘛，谁家的拖拉机打不着火了，他帮着修；谁家的铁架子坏了，他下班以后过去给你用的电焊呲呲的，都给你呲上，是吧？就是忙完以后，他连个烟都不抽，然后就插着手就走。
1: 是，
0: 其实老周这个人现在想特别能干，特别热心肠。
2: 嗯，
0: 可是杨洋，你可能想不到啊、哦。老周后来就是因为一个容易忽视的一个小毛病，
2: 嗯，
0: 差点把命给丢了。
2: 哟，不是这，不是刚才听您二老这么讲说，不是身体也不错，人这个脾气也好，性格也好，又善良，什么小毛病丢了性命？
0: 嗯，听我跟你讲啊，
2: 您说，
0: 又有一年夏天，有一年夏天那是南方连续下了。我记得好像不到一个月吧，就是来了两场台风，
2: 哦，
0: 这个台风走了，那个台风来，
2: 嗯，
0: 来以后呢，你想想，有台风那一定是暴雨啊，
2: 对，
0: 哎，暴雨一个接一个下，老周他们农场里那个水田，
2: 嗯，
0: 就是积水越来越深，就眼看着就刚长起来那个庄稼可能就被泡坏了，
2: 嗯，
0: 偏偏这个时候呢，负责抽水排涝那个机器。出故障了
2: 哦，
0: 然后大家伙都急坏了，那就像我们说心脏病似的，救人如救火呀。
2: 嗯，
0: 那你想想涝啊，那大家肯定得想办法去排水啊。然后老周就带着几个工友，冒着雨过去抢修。杨洋，你说这一抢修啊，是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
0: 三天三夜没合眼。
2: 哎呦，三天三夜呀，
0: 嗯，
2: 真辛苦啊。
0: 说啥呢？
2: 不是，这铁打的人也吃不消啊。
0: 说啥呢？
2: 嗯，
0: 其实你看，很多老年朋友都像老周这样，年轻的时候吃苦惯了，总觉得自己啊身体还行，
2: 嗯，
0: 累一点没关系。但是心脏啊，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啊，
2: 对，
0: 对吧？那。并且我们说心脏从中医来讲它是君主啊，就像皇上一样，
2: 嗯，
0: 那我师父总教给我说，心者君主之官，对吧？他、嗯、要是一动，五脏六腑皆摇，
2: 嗯，
0: 就五脏六腑都跟着这个出问题，
2: 对，
0: 所以说收音机前有很多心脏病的朋友啊，你一定要听好了，我们最怕的就是透支，
2: 嗯，
0: 累。
2: 对，
0: 你看第一天抢修到深夜的时候，老周就觉得胸口这块有点发闷，
2: 嗯，
0: 哎呀，他以为是连轴转累的、
2: 嗯、
0: 就啃了块干饼子继续往设备底下钻。第二天胸闷更严重，就是干点活就是后背冒冷汗，
2: 嗯，
0: 但是老周怕影响进度啊，就瞒着工友硬是咬着牙在泥水里硬撑着。第三天，
2: 嗯，
0: 关键的结构眼上，老周正进行最后紧固的工作的时候，那拧螺丝咔，突然眼前就冒金星，
2: 嗯，
0: 然后又一黑，就连人带管子就扑通一声就摔在那个泥水里了，
2: 直接就摔泥水里了。
0: 对，
2: 不是，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当时给那些工友们都吓坏了，
2: 嗯，
0: 赶紧就把老周给送到医院去了。
2: 那必须的呀。
0: 对呀、啊，
2: 嗯，
0: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2: 嗯，
0: 医生说老周呢就是出现明显的心肌严重的缺血。
2: 嗯嗯，
0: 其实老周一开始身体就已经有信号了，你比如说，胸口发闷，
2: 嗯，
0: 气短，
2: 嗯，
0: 但他忽略了这些提示啊，
2: 嗯。
0: 那咱举个例子，那咱的心脏永动机嘛，就在心脏、
2: 嗯、
0: 就跟咱每个人的拳头这么大，一辈子不停的蹦蹦，它得蹦蹦血呀、啊、像水泵似的。
2: 对，
0: 而这个心肌细胞就是这个水泵里的发电机。
2: 嗯嗯，
0: 心肌缺血就相当于给心脏供血的那个冠脉，
2: 嗯，
0: 那个管腔变狭窄了，堵住了，
2: 嗯，
0: 血液就进不去， 心肌不细胞常年处于挨饿缺氧的状态。
2: 嗯，
0: 你看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
2: 一顿不吃饿的话，
0: 对啊，咱们又饿了，哎呀，看我想想我得吃点啥呀，
2: 嗯，
0: 得吃点东西。
2: 对，
0: 那心肌为啥缺血呀？心肌吃啥呀？
2: 吃血呀，
0: 吃血呀，
2: 嗯，
0: 是吧？你看他长期处在挨饿这个状态，
2: 嗯，
0: 咱说一开始血液过不去，
2: 嗯，
0: 心肌缺点氧，那就可能发生心绞痛。
2: 对，
0: 时间长了，冠状动脉出问题了，
2: 有
0: 粥样硬化，
2: 嗯，
0: 然后可能冠心病。所以说长期的缺血会导致心肌细胞大规模的萎缩，
2: 嗯，
0: 纤维化，所以最后可能会变成什么，
2: 嗯，
0: 就是心衰。
2: 哎呦，
0: 对吧，
1: 最后啊就容易发展成心衰。
0: 嗯，
1: 那么你这个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心脏呢就没有办法把血液蹦出去，
0: 是，
1: 所以血液呢就全淤在我们的肺部。
0: 对，
1: 所以人只要是一平躺，哎，这个肺部的淤血就会加重。
0: 嗯，
1: 啊，就会立刻出现剧烈的窒息感。
0: 嗯，
1: 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啊，到了这个时候稍微感冒啊或者是用力排便啊，
0: 嗯，
1: 哎，都会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嗯，你看我们一开始可能因为心脏是小毛病，
2: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我有高血压，我问题不大，
2: 嗯，
0: 我有糖尿病也问题不大，但是我告诉大家，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2: 对，
0: 糖尿病大部分死亡的疾病就是心脏病。
2: 嗯嗯，
0: 你看我师父刚才提到这个血液淤积到肺部，
2: 嗯，
0: 那我们叫肺水肿，其实心衰就三种。
2: 嗯，
0: 左心衰，右心衰，
2: 嗯，
0: 对吧？还有个全衰。其实最容易心衰的就是左心。
2: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会看到有的出现二尖瓣反流，
2: 嗯，
0: 三尖瓣反流？它啥叫反流啊？血液不出去回来了。
2: 嗯，
0: 而这个时间要发生在凌晨的两三点钟，那就是大事儿。
2: 嗯，
0: 也就是老杨跟大家这两天讲的叫魔鬼时间。
2: 嗯，
0: 人睡着了，血流变缓，
2: 嗯，
0: 夜间身体缺水，更要命的人说很多老年朋友睡着以后打呼噜，
2: 对，
0: 对吧，大量的吸氧气，呼出的二氧化碳，对吧，
2: 嗯，
0: 反复的憋气，这个暂停导致血液缺氧，那时候血压是最低的。血压是最低的，
2: 嗯，
0: 我们说一旦缺氧了，心肌细胞就会承受各种的问题。
2: 嗯嗯，
0: 因为它就得大量的进呼吸，越呼吸越缺氧，越呼越缺氧，所以说在半夜特别容易诱发大面积的心梗。
2: 嗯，
0: 所以在这里老杨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凌晨的两三点钟这个魔鬼时间。为啥我跟大家讲过，你看那个半夜的时候，
2: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睡着了，
2: 嗯，
0: 你看那个120就那种风驰电掣的进入小区来了，
2: 嗯，
0: 大部分拉走的都是心脏这个毛病。
2: 是是是，
0: 嗯，
2: 所以杨老师，那老周抢救过来之后恢复的怎么样呢？
0: 老周脱离危险了。
2: 嗯嗯，
0: 脱离危险以后，但是在医院他住了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
2: 嗯，
0: 然后嘴里面念叨，
2: 嗯，
0: 我这身子骨没事儿，然后他爱人呢就熬不过他，就给他办理了出院。
2: 嗯，
0: 当时医院给他开了一堆药，你像单硝酸乙酸离酯，
2: 嗯，
0: 包括阿司匹林那个肠溶片，
2: 嗯，
0: 九四酸美托洛尔，就是管心脏调血压甚至抗凝的。然后他媳妇儿回家以后给他杀小鸡子，杀那土鸡，熬大骨头给老周补。
2: 嗯，
0: 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啊，老周自己就觉得状态恢复了，胸闷气短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2: 嗯，
0: 人也有精神了，
2: 那不挺好吗？
0: 哎，他应该没事了。
2: 嗯，
0: 没想到真正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
2: 哦，怎么说呀？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
2: 嗯，
0: 他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2: 嗯，
0: 我也跟心脏病的听众朋友说啊，
2: 嗯，
0: 就是把症状减轻，
2: 嗯，
0: 当成问题解决了。 你心脏的问题可不是今天我舒服一点，我病根就消失了。
2: 对。

0: 那老周觉得自己恢复的差不多了，又开始往工地跑，结果这一次比上次更凶险。
1: 哎呦，
0: 那天他在工地上调试设备，
1: 嗯嗯，
0: 突然就感觉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1: 嗯嗯，
0: 呼吸越来越困难，就一头又栽着地上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当时工友发现他那个嘴唇呢发紫，
1: 嗯，
0: 四肢冰凉，浑身冒冷汗。
1: 哎呀，这怎么弄啊这？
0: 哎呀，大家赶紧就把他又送到医院去抢救了。一进抢救室，
1: 嗯，
0: 那得先做心电图啊。
1: 对。
0: 一检查，
1: 嗯，
0: 发现他的 ST 段严重下移。
1: 哎呀。
0: 然后造影，给他做个心脏造影，
1: 嗯，
0: 提示呢给心脏供血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血管，
1: 嗯，
0: 重度狭窄。
1: 嗯，
0: 这块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嗯，啥叫 ST 段，啥叫心脏造影，
1: 我们听听
0: 啊，嗯，很多有心脏病的朋友到医院呢肯定给你做心电图。
1: 对。
0: 做心电图啊，他会查出你的ST 段下移，
1: 嗯，
0: 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干嘛呢？做这个心脏造影，
1: 嗯，
0: 心脏造影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从我们的手腕子，从手腕这一根的细血管送入导管，
1: 嗯，
0: 送入导管以后啊，给你打上造影剂，
1: 嗯嗯，
0: 打上造影剂以后呢，就是把给心脏供血的那个血管，我们一看，
1: 嗯，
0: 那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那么看一看血管狭窄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这个是查冠心病的一项重要的检查，
1: 嗯，
0: 但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微创啊，
1: 嗯，
0: 这个是微创，不用那个开胸，
1: 嗯，
0: 你比如说做完心脏造影以后啊，血管轻的那咱就药物调养，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狭窄重的，重到70%，堵了70%，
1: 嗯，
0: 80-90%了，所以说医生就得评估了要不要给你放支架。
1: 哦，
0: 但是这项检查呢，
1: 嗯，
0: 它是由心内科医生评估的，
1: 嗯嗯，
0: 这个不是心外科，大家听好了，是心内科评估你以后你再安排，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听好了，你做心脏造影的时候，如果说你有肾功能不好的，
1: 嗯，
0: 听好了，
1: 嗯，
0: 肾功能不好的一定要跟医生说。
1: 哦，
0: 你比如说尿里有蛋白呀，
1: 对，
0: 或者说嗯有这个酮症什么的，一定要告诉个医生，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心脏造影，
1: 嗯，
0: 所以你看老周当时就是 ST 段下移，心脏造影重度狭窄得达到80%，
1: 嗯，
0: 如果说不及时打通微循环恢复供血，随时可能导致心肌大面积坏死。这回抢救了2天2夜，好不容易才把老周这条命从鬼门关给抢回来了。
1: 哎呦，鬼门关走一圈啊。
0: 是。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呀？
0: 老周的经历啊，
1: 嗯，
0: 也给收音机前很多心脏病的朋友也提了个醒。
1: 嗯。
0: 你看就现在听着广播的，
1: 嗯，
0: 老杨问问你，阿司匹林是不是吃着呢？
1: 嗯。
0: 他汀是不是用着呢？替米沙坦是不是用着呢？有的可能用一些中药。
1: 嗯。
0: 你比如说管心脏的稳心颗粒呀，安神的，对吧？那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说我也在吃药，我也补了身体，为啥我还会出现这么危险的情况呢？
1: 嗯，
0: 你想一想，
1: 值得思考。
0: 这一定要，我们要反问自己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很多人可能就踩中了我们心脏养护过程中的几个误区。第一个，
1: 嗯，
0: 只依赖吃常规药控制症状。那常规药我说就好比像把一根旧的水管给你撑大了，但是管道内壁挂着那个油脂和斑块一点都没少，药效一过管路再次堵死。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的补。
1: 对，
0: 忽视了身体的吸收能力。
1: 没错。
0: 老杨问问大家，
1: 嗯，
0: 你比如说住院的时候我们会陪床，
1: 嗯，
0: 你看给我们的亲人吃的东西肯定是一些流食，
1: 嗯，
0: 你就包括你出院了，你不可能马上给他大鱼大肉，
1: 对，
0: 他的心脏啊，包括他的胃肠啊，恢复的一段，用点小米粥啊，吃点小咸菜，慢慢把胃气给恢复了，
1: 这叫过渡期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你有的时候听老杨的，别出院就滥补，补了增加。

0: 加肝脏肠胃的负担。你看老周就是，经历过两次的生死折磨呀。老周他媳妇儿吓够呛啊，然后师傅是不是出院第二天大早晨就给咱打电话来了是吧？我当时你给他摸的脉嘛，我记得。
1: 对，他第二天一大早上啊就找到咱俩了，
0: 是
1: 吧？
0: 是。
1: 我记得当时我给他老周把脉的时候啊，发现他这个脉象啊沉细而涩。
0: 是。
1: 再看一看他这个舌质呢，只是紫暗的，还有瘀斑，舌下他那两个青筋也很明显。
0: 对
1: 啊。
0: 对，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的心气已经不足。同时呢，又存在心血瘀阻的这些问题。
0: 是是。
1: 简单来说，就是心脏这台发动机不仅动力不足啊，而且运行的道路也堵上了。
0: 对，
1: 对吧？
0: 对，给堵死了。
2: 嗯。
0: 所以你看，当时，这老周的心肌缺血啊。核心呢就是一清一贴，既要清血管，清血管目的得解决通畅啊，帮助心脏恢复活力，把动力给补上去。
2: 对，
0: 所以这心血蛋白液正好能派上用场。当时我和我师傅手里还剩个五盒是六盒我忘了，然后看他这个情况，因为太需要了，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2: 这是好事，
0: 是
2: 啊，
0: 老周运气可不错。
2: 哎呀，心血蛋白液咱们之前也提过了，是吧？才能用到，一般人用不上的呀。
0: 是，
2: 幸亏遇到你们二位了。
0: 是，
2: 对，
0: 心血蛋白液，它你看为啥老杨跟大家讲？那您想一想，对心脏的功能要求，你想一想。
2: 没错，必须高。
0: 对，
2: 嗯，
0: 你看那些我都佩服啊，那都是勇士啊。你用它去保驾咱的心脏，强健咱的心肌。
2: 对。
0: 这极限挑战，你说咱们老百姓心脏不好的，那拿它调理咱的心脏病，那不就是
2: 宝贝吗？
0: 手到拿来吗？
2: 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粉丝朋友要分享一句，这心血蛋白液真的是就像那句小品词儿啊，你长点心吧，是不是啊？
0: 是，
2: 应该多多关注啊，而且来说这个。杨老师经常讲啊，一清一天，对不对？
0: 是
2: 有这个说法哈。
0: 是是是，
2: 这个一清一天，您再给很多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再给讲讲呗。
0: 好，好，心血蛋白液啊，它里面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负责清瘀阻，一个负责给心脏添动力，咱们先从清这个瘀阻说起，你就像老周。它就是冠状动脉里挂满了油脂，斑块，还有代谢的垃圾，血液就流不过去了，所以说血液流不过去，心肌就缺血。心血蛋白液里的这个血肽，那核心物质是小分子肽，就像小刷子似的，把血管壁上那个油脂和微小的血栓，给它拆碎了，乳化掉，然后排出去，那管道通了，管道一通，就像我们说，小手指头这么粗的管道，通过心血蛋白液你服用以后，变成大拇手指头这么粗了，那血液是不是就像一路绿灯，是不是流向了我们心肌，流向心脏？这是第一。第二，长期的心肌缺血，心肌细胞受到损伤，心脏的发动机，咱说发电站不干活了。所以说给他添动力，这时候心态就是高原那个牦牛，青眼牦牛那个心态，从他那个心提取来肽啊，给心脏充电宝，给他充上电，修补缺血受损的心肌纤维，这样式的话让我们的心脏这个蹦得非常有劲儿，水泵修好了，砰砰砰开始蹦血，所以说很多心脏的毛病就迎刃而解。
2: 哎呀，这两天您跟张老一直反复提及一句话，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啊。
0: 对，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2: 对，
0: 就说我老杨可能坐进直播间了，把这个产品说的怎么怎么好，大家这个产品好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只有自己去尝试。
2: 对，
0: 你看最近这两天，因为前两天我们给大家弯门盗洞啊，弄了166盒，很多人拿到手以后就反馈
2: 是
0: 说杨老师介绍这个东西啊，真是好东西，
2: 带劲儿。
0: 我跟着老杨走啊，没毛病。有的就说那这么好东西能不能再研究点啊？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其实老杨一直在想办法，
3: 研究着呢，
2: 研究。请大家放心，
3: 是。
2: 所以说，好的产品得有好的方子，好的方剂得有好的技术。那纳米包埋技术，心脏通过心血蛋白液得到滋养，那你想一想，它一定会从两方面，一个是清瘀阻，一个是同血液，心是啥的，吃血的，
4: 对。宝兴这个讲的也很详细，也很明白。你看这个《黄帝内经》讲，血者神气也，
2: 是
4: 说这个血液你充足了，运行通畅了，心脏才能得到主养。所以中医调理心脏一直是强调补气养心，活血通络，既要让心脏有劲儿啊，也要让运行的道路保持通畅。
2: 是，
3: 是的。你看平常啊，工作生活当中啊，咱说一个人不能贪太多，既要还要也要。
2: 是，
3: 但是养心这个事儿，咱们就是要既要还要也要。
2: 对，
3: 对吧？按照您这么说，这老周喝上这个心血蛋白液，那肯定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2: 那肯定。当时没过几天，就师傅老周媳妇就打电话来了，是吧？
4: 对，说这个老周啊，哎呀，现在睡觉睡得非常好，平稳了，不喘了，
2: 是，
4: 把胸口那块这个憋闷的大石头啊也挪走了，感觉非常好，是不是？
2: 对对，半个多月嘛，然后又打电话，就是告诉我和我师傅，夜间呢不胸闷憋气了，完全平躺着安稳入睡了，
3: 真好。
2: 后来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老周又去做个心电图，做个冠脉造影，然后说心脏不用什么下支架，也不用担心搭桥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心电图那个RR波，就 QRS 嘛，RRS 也正常，并且那个 S 梯段下移，包括 T 波都快倒置，那个都正常了。一个半月，杨洋，为啥我刚才说好药千锤百炼，

0: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的。
1: 是的，
0: 所以也跟收音机前许多饱受心脏病的朋友困扰的，
1: 嗯，
0: 每天呢听咱讲座，
1: 对，
0: 把咱们这个发动机给它保养好了。
1: 对，听节目懂道理，
0: 对，
1: 而且能够知危险会避险，
0: 嗯，
1: 对自己身体有更多了解。
0: 是，
1: 听您刚才介绍完这个老周的故事啊，嗯，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啊，除了替老周高兴。啊，然后呢？刚才捏了一把汗，现在觉得转危为安之外啊，也替自己觉得振奋。
0: 嗯，
1: 那好产品，老百姓的身体会说话，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心血蛋白液还是希望杨老师这么好的宝贝，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最快帮我们争取来啊。
0: 嗯，杨洋，你放心。
1: 嗯，
0: 也让收音机前许多饱受心脏困扰的听众朋友，
1: 好，
0: 也吃个定心丸。
1: 好嘞，
0: 老杨会全力以赴。
1: 好嘞好嘞，那我们就静候杨老师的好消息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养心非常的重要，而且来说这两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分享的我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当然还有一句核心的话，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未来把这件事情做得稳做得准，叫做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千千万万万千不要硬扛，也不要盲目乱补啊！再次感谢我们杨老师跟张老的精彩分享。如果各位有关于健康的问题，不要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在为您持续开通着，4007-999-679，4007-999-6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杨老师啊。
0: 哎，
4: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呀，心血蛋白液的体验馆的活动啊，我参加上了，
0: 恭喜啊，
4: 非常的幸运，
0: 恭喜。
4: 喝两天了，
0: 啊，
4: 感觉特别好，
0: 啊，
4: 昨天晚上睡眠质量就特别好，
0: 多好。
4: 以前睡觉时候啊不醒，
0: 嗯，
4: 都是心脏像喘不来气儿的憋醒似的，
0: 嗯，
4: 而且醒的时候啊，突然间感觉心跳的老快了，
0: 嗯，
4: 要蹦出来了，
0: 嗯，
4: 但是这两天呢，我用的心血蛋白液，
0: 嗯。
4: 睡眠就特别的好，
0: 多好，
4: 没有那种心烦的感觉了。
0: 嗯，
4: 一觉就能睡得大天亮，
0: 太好了。
4: 白天精神头啊也足了，
0: 嗯，
4: 胸闷气短的情况缓解了不少。
0: 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喝上心血蛋白液以后，你第一反应是睡眠好了？
1: 对，
4: 嗯，
0: 为啥？心是主神的，你心是主神，反过来神归谁管呢？归心管。你想一想，神都归位了，神精气神嘛，
1: 嗯，
0: 血就在慢慢的恢复，所以说您会感觉越来越好。那为啥我们说心血蛋白液见效这么快呢？咱说它里面的成分，它的成分是牛心元小分子肽，
1: 嗯，
0: 这个心肌这个活性肽，大家听好了，是活性肽。活性肽呢，你喝完以后，它是直达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慢慢的心脏就恢复了动力，一清淤一动力，就像咱农村不有句话，要想富你知道咋的吗？
1: 少生孩子多种树。
0: 对，得先修路。你也就不难受了。中医不有句话吗？

0: 叫笑不更方，既然用的好了就继续用，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老哥哥，除了这个睡眠问题好了，其他的怎么样？
1: 哎，杨老师啊，
0: 啊，
1: 我除了睡眠的事儿啊，身体还有其他的毛病。
0: 嗯，
1: 我今年呢70岁。
0: 嗯，
1: 退休以前呢是在工厂做维修工作的。
0: 哦，
1: 年轻的时候啊身体的特别好，干活啊又有力气
0: 啊，
1: 几十斤的东西啊搬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累。那时候啊觉得我自己身子底子好，
0: 嗯，
1: 什么都能扛。
0: 嗯，
1: 退休以后啊那可都找上来了。就这10年呐，
0: 啊，
1: 就明显感觉身体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平时啊走路快一点或者是爬几层楼就感觉胸口有点发闷。
0: 嗯，
1: 气儿也不像以前那么顺了。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那么太在意。
0: 嗯，
1: 总觉得人老了嘛，身体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好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不只是累的问题
0: 啊，
1: 有的时候出去跟朋友散步，别人走一大天没事儿
0: 啊，
1: 我走一会儿啊就想停下来休息喘半天。
0: 哎呀，老哥哥，你这个情况啊就像我在刚才讲课那个你和那个老周差不多。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说30年前人养病，那30年后病养人呐。
1: 嗯，
0: 虽然说你的心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你长期的这个高负荷的工作，它消耗是一直存在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出现的活动以后，哎呀，哎，胸闷气短，
2: 嗯，
0: 容易疲劳。人为啥疲劳啊？气力嘛。你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那气是从哪来的？就像咱说开那个车似的，坐咱这孩子家开那车，那你不加上油那能行吗？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胸闷也好，气短也好，疲劳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你得注意了。你看我们心脏每天蹦蹦蹦，那蹦好几十万次，需要不断的把血液输送到全身。
2: 嗯，
0: 那你想一想老哥哥，你心悸长时间得不到血液来营养，心肌细胞就缺氧，一缺氧心脏的动力就下降。如果说你长期的不重视，血液循环越来越差，
2: 对，
0: 心肌的供血越来越明显，
2: 嗯，
0: 下一步可能就发展成冠心病，
2: 是，
0: 再下一步咱说可能心梗，再下一步不是吓唬你，可能就心衰，是不是？
2: 太可怕。
0: 嗯，
1: 是啊，所以呀、啊、我就是特别的担心，
0: 对，
1: 真怕这心梗了一下子，那要是犯病呢那不就完了吗？
0: 那肯定要命。嗯，
1: 所以呀、啊、我就想好好补补。
0: 嗯，
1: 这次啊体验到了心血蛋白液这么好、
0: 啊、
1: 说心里话呀、啊、我就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
0: 用对了，哎，要是用对了就是心血蛋白液，你要像平时你用不对你可能得用船装。咱说心血蛋白液，老哥哥你用上以后为啥好？首先第一个，清除了你身上的淤堵，血液里面的垃圾，是不是让你的血流畅通了？血流一畅通，是不是流淌到心脏细胞，胸闷上不来气儿，喘是不是好很多？还有一个，给你身体添上动力，血流通开了，能正常流淌输送了。但是如果说你速度很慢，身体还是会发虚没劲儿，
2: 对，
0: 这时候给你加一把劲儿，推动它有力气。
2: 嗯，
0: 心血蛋白液含的这个心肽粉就是给你的心脏添力气的。
1: 啊、嗯哦、哎呀那可太好了。杨老师啊，
0: 嗯，
1: 这心血蛋白液呀好是好、
0: 嗯、
1: 就是我用完这一盒啊就没有了。
0: 嗯，
1: 您什么时候啊还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啊？真的想一直用啊，把我身上那个毛病啊彻底都给它弄没了。
0: 嗯，哎呀老哥哥，目前我手里是一盒都没有、
1: 啊、
0: 前两天呢就166盒，那我还是弯门刀洞给大家弄的呢。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老哥哥等消息啊，手里有的话就先好好先用着啊。
1: 啊，杨老师啊，
0: 哎，
1: 我每天都听节目
0: 啊、
1: 嗯、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0: 好嘞，感谢这朋友的来电啊。哎呀，我替我们杨老师说句话 啊，杨老师真是好有一笔，现在是健康之风吹满地，杨老师在弯门盗洞找关系。
1: 是，
0: 所以各位别着急，心血蛋白液送到您家里啊。当然前提条件是各位先要去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状态。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位朋友反馈了，用两天睡眠好了，那这心里也不难受了，半夜不会突然醒了，这就是我们心血蛋白液的厉害之处，
1: 快就是快，
0: 对，增加动力啊。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2: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杨老师啊，我今天的电话我必须得一定要打进来呀。
1: 打进来
2: 了。我这个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的活动我没参加上啊，当时因为家里也有事也没有赶上。后来越想越觉得这个东西挺适合我的。真的是老后悔了。今天一大早我就守着这节目终于打进来了这电话呀。
1: 好，欢迎你。
2: 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还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真的是很想用啊。
1: 哎呀，体验官早已经都结束了，因为当时就166盒，160盒可能就166人去领。不过呢，你先这样，你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为什么这么想用心血蛋白液呀？
2: 啊，是这样的，杨老师，我今年60岁了。退休以前呢，是在单位做那个财务工作的。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呢，工作就特别忙，每天这个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忙起来呢，有时候连水呀、都顾不上喝。自己呢也没把这个身体呢当回事儿。这血脂高啊，之前检查总是胆固醇6.5，低密度脂蛋白4.5。医生也提醒我要注意了。平时呢我也是控制饮食了，不敢吃太油腻的。但是这个指标呢还总是不理想啊。还有就是这几年呢明显感觉人没有以前有精神了。以前呢出去买菜逛街走几个小时都没事。现在走一会儿就觉得累。脑袋有时候也是昏昏沉沉的，感觉整个人不像以前那么轻快了。
1: 刚才我听您说一下，总胆固醇6.5，高。低密度脂蛋白4.5，不知道高密度和甘油三酯是多少啊？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高不好，所以说您这个情况，根据血脂这个事儿，他汀一定要用。
2: 啊，杨老师啊，我以前觉得自己呢有时候有胸痛，好像也没啥事儿，现在知道了，哎呀，没这症状，它就不代表没有事儿啊。我可。哎呀，非常害怕自己一下子就不行了。尤其是这个魔鬼时间，在半夜偷偷摸摸的，一想就给我吓，真的吓人呐。
1: 哎呀，你的担心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这过去咱有句话说叫“血净人长寿，脉畅一身安”，你就是说血液干净通透了，没有多余的脂类杂质的堆积，血管就通畅了，不堵了，你全身的营养啊就不会卡壳。那人自然就不会累，不会昏昏沉沉，日常的状态就会舒服。所以说您这种情况千万别忽视。
2: 那杨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节目里边讲那个猪血，其实我吃过一段时间，感觉那个气血上了一点，也有了点劲儿，但是效果也没那么好，不知道为什么呢。
1: 猪血和猪血还不一样啊，你吃的可能是普通的吧。我跟大家讲的那是刺脉猪血，那成分不一样。
0: 对，
1: 我真建议你用上心血蛋白液，心血蛋白液的，你说那效果它能一样吗？啊，
2: 那肯定是不一样。
1: 对对，而且心血是一体的，血液循环需要这个营养，心脏需要动力。
2: 杨老师啊，我听明白了。那个心血蛋白液我是真想用啊。那天体验过那活动我是没赶上，我心里就像块大石头堵的一样。希望您能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哎呀，老姐姐，这个机会现在真没有了。你还是等消息吧。你这样，你让我师傅先给你一个小的方法，你先用着，等心血蛋白液到的时候你再用好吗？
2: 那好。
3: 你像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情况，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准备这个黑木耳，10克，3扎5克，

0: 枸杞十克。
1: 嗯嗯，
0: 这个黑木耳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见的食材。
2: 嗯，
0: 它呢可以减少脂质在血管壁沉积，帮助我们降低血液里边的坏胆固醇。
2: 嗯
0: 啊，还能清肠润便。这个山楂呢，它有帮助消化、促进食欲的这个作用。这个搭配枸杞呢，一起煮水或者是煮汤喝，都可以啊。方法是很简单又方便，你可以用一用啊，这位朋友。
1: 嗯，太好了，谢谢张老，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了，
2: 嗯，
1: 我回去试试。
2: 好，
1: 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
2: 嗯，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哎，好嘞，谢谢。
2: 哎，
1: 嗯，
3: 好嘞，
1: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啊，刚才讲的也非常的详细，大家也非常的明晰啊。
2: 嗯，
3: 其实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这么长时间跟着杨老师，跟着张老学习，略懂。
2: 嗯，
3: 但是什么都略懂一些，生活也会美好一些。
2: 对，
3: 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健康的问题你一定要追根溯源，不仅要了解您的身体，也要了解到您用的这款产品它的原材料是什么，这一点。
2: 嗯，
3: 绝对是重中之重啊。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99-679 400-799-679。我们导播室我现在有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继续接听他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4: 哎，杨老师啊，
2: 哎，
4: 就是我听您节目就是好几年了
2: 啊，
4: 特别喜欢就是你讲那个健康知识那方式啊。
2: 啊，
4: 你不像有些节目，一上来就告诉大家吃什么呢，而是先告诉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应该怎么从根本上去关注。
2: 嗯，
4: 尤其是您之前讲过一句话啊，我一直记在心里。
2: 嗯，
4: 您说人就像一块土地，年轻的时候啊，土地肥沃，庄稼自然长得好。
2: 嗯，
4: 但是土地种了一年又一年，也会有消耗，也需要及时养一养。嗯，
2: 您说的真对。那您想一想啊，咱说你看《黄帝内经》都说过，说人过四十怎么怎么样，这个人七七怎么样，人八八怎么样，都有说到。所以说你看看我的这个课呀，您听得很认真，收听就有收获。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认可。您说得很好，我们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消耗大，年龄增长了以后真的更需要关注我们身体的变化。你看过去不有句话说的好吗，说人要是不服老啊可真不行，对吧？
4: 可惜我和老伴儿吧明白的有点晚了。
2: 也不晚不晚，啥情况跟老杨说说。
4: 杨老师啊，我老伴儿吧66岁了。
2: 嗯，
4: 我和老伴儿都是农村人。
2: 我也是，
4: 就是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买卖啊，就是守着家里那几亩地，一年一年就种过来了。
2: 嗯，
4: 年轻时候吧，我们夫妻两个就是天不亮就起来干活，尤其是老伴儿哈，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2: 嗯，
4: 在家里种活基本都他干。
2: 嗯，
4: 挑水啊，翻地啊，拉肥料啊，几十年下来这肩膀啊磨硬了，手上老茧一层又一层的。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是庄稼人嘛，有把力气就是本钱。
2: 嗯，
4: 累一点没关系。
2: 嗯，
4: 只要一家人日子能过好，身体上的苦啊就都能扛过去。
2: 说得好。
4: 可是这几年嘛，年龄大了我才发现哈，
2: 嗯，
4: 就都倒上来了。你就稍微干一点活就感觉累。
2: 嗯，
4: 整个人就没有以前的精神了。
2: 嗯，
4: 前几年检查身体的时候啊，就是还发现心脏有堵的地方，三个地方。
2: 嗯，
4: 但是哎呀没舍得做支架呀。
2: 嗯，
4: 虽然现在稳定了，但是我明显感觉就是老伴儿他不像以前那个干活有劲儿的那个老头了。
2: 嗯，
4: 眼神都没有光了。
2: 哎呀，老姐姐呀，其实咱俩的出身都一样。
4: 嗯，
2: 我也是农村的。
4: 哦，
2: 嗯，你包括我小时候和我父母包括和我的母亲去铲地。
3: 嗯，
2: 那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呢。
3: 是的，
2: 那汗珠掉地摔八瓣啊。你说那个挑水，我们那时候那就上井里去挑水，我们全村30多户人家就一口井，然后那个翻地，但是现在可能有机械化，那时候咱们用那个牛或者马翻地，然后拉那个肥料，春天咱还得是去热脑，得把它变成好的肥呀。所以说我特别知道咱农民兄弟不容易，
3: 是
2: 真的不容易。啥叫庄稼人？其实老杨也是农村出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庄稼人呢，或者农村人。我

0: 如何如何。但是我倒觉得穷人家的孩子
1: 早当家，
0: 早当家也锻炼了我们。所以说老姐姐没事儿，有老杨给你把关，我们我始终建议那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对吧？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你包括你说这些症状，说明身体有淤阻了。你看老伴年轻的时候，心脏可能还行，那毕竟就像我们家里那暖水壶似的啊，水管壁上慢慢有水垢了，水流变细，你血管堵了三处，就像我们说水渠似的给淤住了，心脏这个阻水泵再使劲儿，养分和氧气也送不到手脚和全身，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干一点活就累呀啊。
2: 那这几天那个讲的那个心血蛋白液
0: 啊，
2: 我就给它用一用行不行？
0: 可以，非常适合它。我跟你先说个简单易懂的这个道理。你刚才说这个老伴儿眼神没光，你看咱们说养身得先养血脉，
1: 对，
0: 心血蛋白液帮助我们血管里清淤阻，把堵了那给你通开，让血液顺畅，然后把年轻时候耗的那个气血补回来，让你家这个闲不住的老头啊还能重新找回以前下地溜达身上有劲儿的状态，没问题，可以用。
2: 那太行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老贵了吧，咱家的条件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起呀，你说杨老师。
0: 首先呢，老姐姐，你听老杨广播都好几年，你也应该知道，我老杨啊每次给大家找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必须是品质好，
1: 对，
0: 另一个价格不能太高，
1: 那是，
0: 对吧？那猴头燕窝都好，那大家用不上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嘛。
0: 所以说我老杨给大家找的一个品质一定要好，第二个价格不能太高，第三个得能让大家用得起。
1: 对
0: 啊，虽然说我现在手里还没有心血蛋白液，但是老姐姐有需求，我也会为大家想办法。
2: 那杨老师，我等你消息呗。
0: 啊，
2: 要是能有，我一定就是给老伴儿好好用一用。
0: 没问题。我问个题外话，现在家里养没养鹅呀？鸡鸭鹅那个鹅？
2: 有啊，有，我家六只鹅呢。
0: 好，那老杨先给你个小土办法。
2: 哎。
0: 家里不有那个鹅蛋吗？有那个鹅蛋，你拿那个鹅蛋。你这样拿三个鹅蛋，你买点啥呢？买那个丹参那个叶，还有山楂那个片儿，然后呢，再上那个苞米地里找点晒那个玉米须子，你把它洗一洗，然后把这个丹参叶还有山楂这个片儿，还有那个玉米须子，你把那个鹅蛋敲碎了。鹅蛋你敲哪头的？你记住了，老姐姐，你敲那个大头。那鹅蛋那不像椭圆似的吗？你敲那个大头给它敲破了，别再敲碎，把这我说这个三样啊你给它放里。放里以后呢，你给它然后在锅里给它慢慢的蒸20分钟，蒸熟了以后呢剥壳吃那个蛋，每周吃两次就行。咱们农村那个散养那个鹅蛋呢性温不燥，能补气血。丹参那颗山楂呢是田间常用的东西，帮着通开血管里的小淤阻啊。玉米须子能稳血压，也不用花多少钱，都是田间地头的，适合老伴儿啊。你给他先用着，然后要是有心血蛋白液的好消息，我和杨洋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哦，
1: 第一时间分享。
0: 嗯，
2: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太感谢你了啊。
0: 好，
2: 好，
0: 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热情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啊。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缺少脸心，儿家缺

0: 心绝了忠良好，邱夫人是啊子短门生，到如今整整有十三载，为报仇出奸坐卧不安宁，幸喜的今天我搬着大兵刀，我笑在眉头，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家味那个擦去了，脸上进来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连升三品。

老师说而不自昂啊。父亲

0: 帮他女儿嫁个仔呀，朝阳朝横晚风往后妈
1: 太行
0: 再敲钟啊。

六九耳还得服啊，你敢保皇家魂，总要满朝灯啊。

有道了结果还要见着诞生还要下见家见家这不写的哎，四家娘啊大道底下真我们啊学不是还学不赢他是人违背的总家话总家是情我还记老人东家府他家山东

0: 他不嫌弃人家啊。
1: 你听他所说，天有九流。

哎，我不听忠臣劝，一心过火，却饮酒烈，肩上皱眉，皱眉眼，他心上耳目，他耳目说，耳目说，老辈到天津院呐，一目开口，他关心我。

0: 他也是死了呀，
1: 不用我教，我喝不成啊，哎，你喝。

我跟你说，他一次上两遍啊。夫妻来望妈，让张家户夫妻来望妈等我。把黄嫂打倒，把一愣子把黄嫂拍倒。

亲都给万万尊哥，我把个心啊，从下领了自己从他带领人马，要从那城啊，出现个大困难，得下着老夫有命，难得上车的脑袋转动我金色马鞭，大手中啊，金色马鞭拿在手，我腰扎流血。哎，小少兵啊，哎，这真是马鞭，我的王下。

0: 子花开蕊，他子把前妻后妻周六列归，
1: 前妻后妻周六列归，从

来你看看我家下纸片的大大的大小小的小老老的老。

年轻小我我从大三大带着男学子手我是那寒窗就在熬油宝宝寒晨往往开阔进就求母一定一不一战

0: 金和武啊，
1: 啥猫啊？我的路上带人，猫婆不能。
0: 谁想陪我？我胡子喊我的钱，我死了喊我也得跪。十三杯我的工人杯，我一心一意和心要把喊。

盘花又墙根，猴仗着他的锤震鼓，鼓住着他的咚咚咚的愣愣在上面呀，千丈嘞！明江路啊，鼓住着他的擦擦擦的啷啷，连声催我再说，俺媳妇的把花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艳红快来，艳红快来，太艳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

0: 罢了。
1: 恩疼。
2: 克老爷，你好啊！
3: 罢了，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3: 坐下叙话。黄景乃是请你前来，一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大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大破天门之事，虽人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今孩儿比不得当年了。
0: 怎么比不得当？

0: 少夫人，老朽之乡有你了。
1: 哎呀呀，换你了，换你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成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啦？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

0: 哪里有哪，十七八岁
1: 也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假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25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24、25正老年。
1: 24、25正当年。
0: 24、25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这你管了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兄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100多岁了吧。
0: 哎，100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17、18岁吧。
0: 这17、18岁也能胡须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手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搅把新节，才刚刚73岁。
1: 呀，你可73了？
0: 同年轻，同笑着嘞。
1: 靠老爷，你老了。
0: 我不老。

看我七十三全身不服老，请问要行无为国立功劳，我张继哥这手机少夫人我的妹妹

0: 靠老爷，那乡镇傻弟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1: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0: 你上过阵没有啊？
1: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0: 上过什么阵呐？
1: 打破天门阵呐。
0: 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1: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0: 你记不清楚吧？
1: 记得清。
0: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1: 自然能讲得上来。
0: 你讲。
1: 你听。
0: 你讲。
1: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斩前先。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0: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1: 无数。
0: 有数。
1: 无数。
0: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0，单八阵。
1: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和败了100，单八阵势，要伤我朝100单八员大将。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皇。

0: 方一派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父帅浑身大战，带领你们两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敌寇来势凶猛，怎知俺呀

0: 不错。哎呦，这回事哪一时间一国人是赢一场，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一杀到一百单，我镇上面就败回营去了。
1: 爷，俺是回营歇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歇兵换马去了，可你儿是勉强出战，这见阵前斩定一人，暴徒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气，膝上有刺，上边写着什么白白
1: 白天子。
0: 对，就是那白天卓，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
1: 嗯，
0: 那人一时战力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胖花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铜锤往着少夫人就是嘡啷啷一锤，打碎你的护心镜，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主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主战俺不过，不带诈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护心镜，震断他来肩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桂英在，永不放手。
0: 可此番领兵方解得，正是那白天卓。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呐。

0: 是有意哪
1: 通兵张。

叫声细你快快请找

0: 款是同挪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余呀，
2: 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
4: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便。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啊。
5: 公主，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星，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死士官，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
6: 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杂娃娃他不从啊？
0: 我自有妙计。
6: 有计
0: 有计，
6: 千岁起驾，走。

0: 见皇舅
1: 罢了。
0: 皇舅，边关
2: 危急，
0: 何时发
2: 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三千匹马突围搬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依旧，何分？快快操兵金盘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见元帅，
1: 站着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0: 在，
2: 还乡
3: 有，
2: 显县官
0: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2: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0: 有，
2: 显县官
0: 报到。
2: 显县官
0: 报到。
1: 啊！急令提调。
2: 是。显县官，
1: 奔！显县官
0: 来也！
4: 听闻春天去，
1: 朕
4: 报进大
1: 营。
2: 报！显县官，元帅铁岭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见了大门而进，
4: 君为好言
1: 仗，
4: 诺诺吧。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良谋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你待怎讲？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猪啊。
0: 哎，听声音好像是我那口子呀。
1: 显性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元帅，耶！
2: 哎，
0: 两枪退下。
3: 啊！啊，
0: 你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显性，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0: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要差事了。
1: 什么差事？
0: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马蹄伺候着。
2: 哎呀呀呀呀，
1: 我把你好有一比。
0: 比作什么呀？
1: 你好比那六五格的雕刻的城隍。
0: 此话怎讲啊？
1: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棍。
0: 亮不就
1: 亮的就
0: 亮不就
1: 亮的就，
0: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1: 我是霸王的弓。
0: 此话怎讲？
1: 越拉越硬。
0: 先行官，
1: 霸王的弓。
0: 先行官，
1: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0: 快起来吧，
1: 谢元帅。
0: 将军，洪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费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1: 唐朝白袍薛礼曾用瞒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帅容
0: 阿兵，
1: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那是人先生马延龄，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洪州城。

0: 劝，临山路我就教你两句话，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1: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

都两分情愿。

0: 不过是个草字一人，身受赵家垂青，常在府上走动，耳闻目睹，甚至赵家七十重两名不虚传。只因土案贼故和国君寻欢作乐，不理朝政。赵丞相看透了土案贼独霸朝政的窃国之心，为社稷为黎民冒死之间，奸贼土案贼残害忠良，将赵家之三百余口俱以斩尽杀绝。见国百姓怨声载道，我不痛心疾首，今日国儿危在旦夕，我岂能袖手旁观见死。快起好，
1: 程先生，赵家奸贼满，你若能救他出宫，三百英灵地下有知，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0: 请公主放心，我承认活生性命，也要将赵家的骨血救出宫城。小寡人啊，我只求你一件，出宫之事你千万莫要啼哭，你可要记下了啊。
2: 夏文尊，阿主公门严密盘查，出入人等有盗出孤儿者，全家斩首，交错不了。

0: 将军，
1: 站住！什么人？
0: 是在进宫的曹贼一人，程婴。
1: 干什么？
0: 给公主探病。
1: 公主身患何症？
0: 惊风之症。
1: 出宫可有家的？
0: 并无家的。
1: 去吧。
0: 谢将军。
1: 回来。这箱内装些什么？
0: 哦，甘草桔梗、陈皮、薄荷。
1: 打开我看。
0: 不看也罢。
1: 一定要看。
0: 将军，
1: 来，
0: 来，将军要看，
1: 要看，
0: 你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

将军，事已至此，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这人忠良被害，如今只剩下这一条小小根苗，突案贼还不放过，定要斩草除根。是我冒死相救，竟被将军识破，汉王将军念在死去的冤魂给赵家留根血脉给孤儿留条性命，事已至此，要杀要剐，你先听总兵。

低头看宫儿，抬头观城正。头你尚如此。

0: 银河不走，
1: 好，我走，我走。哎呀，江川，你放我和古儿出宫，屠岸贼面前你如何交代呀？
0: 先生是怕我放不住口吗？
1: 将军，不如咱们一同逃走了吧。
0: 走。

0: 担当，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俺含有报国之心，苍天
1: 可见。
2: 将军，
0: 你出宫去吧。
2: 将军，
0: 好。
2: 将军在此。

0: 哎呀，大人，汉将军他自刎而死了啊！
1: 其中定有隐情，速速进宫搜
2: 人。
3: 是。
0: 大人，婴儿不见了，
1: 定是被贼人盗走。
0: 好
1: 令，三日之内献出宫儿有赏，如果不献，晋国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0: 大人，彩凤姑娘跟随公主左右，定知其中隐情，要不叫来问问。
1: 当着公主多有不便，
0: 这
1: 待会府中先问。
0: 是。
4: 传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偿，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传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偿，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

0: 成贤弟开门来。我是公孙出酒啊。
1: 呀，公孙兄请稍后，公孙兄请稍后啊。
0: 哦，贤弟。
1: 公孙兄，
0: 哦，
1: 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这汉室来了？
0: 贤弟有所不知，闻听人言，公主生下一子，被人救走。哼，那兔案贼子到处是张贴告示，言道三日之内献出孤儿，如若不献，金国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定要斩尽杀绝。贤弟心得贵子，愚兄放心不下呀。我有心将他带到山里暂避凶险，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1: 这个，哎呀，
0: 贤弟为何叹气？快讲出来，让。

0: 不能牵连于你呀。
1: 哎呀，贤弟呀，你我交往多年，情同手足，说什么牵连不牵连？你要还认得于兄，你就快快将来才是啊。

0: 可这九国之人他是哪个？
1: 他是哪个？
0: 他就是我呀！啊，
1: 你要做什么？
0: 我要设置九国。
1: 你要设置九国？
0: 此事既然你知晓，我请求老大夫前去出手，就说我程婴隐藏孤儿下，那是破案贼子，必将我父子斩首。这一来保住忠良之后，二来免去金国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之灾。这孤儿嘛，还请求老大夫将他抚养成人，赵家三伯英灵九泉之下，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
1: 贤弟，你能舍命也罢，难道你能舍得失去那亲生的人子吗？你能舍去妻子，可你夫人他能舍去你和你那儿子吗？贤弟，
0: 你不要问了。
1: 我一定要问。
0: 是不想吧？昨夜我们夫妻孩子是孩子，可我成一个的孩子，他也是孩子啊。可我终夜得子，我舍得让他去死吗？我们夫妻恩爱多年，一下子让他经历父丧子亡的双重打击，他可是受不了啊。公叔兄啊，不这样做咱可是救不了这个
1: 孤。贤弟之意，你舍命，我复古。
0: 是啊，
1: 贤弟，你想过无忧，把孤儿抚养成人，这少说也得十几年呐、啊。你看玉兄已是房主残年，时日无多，那一天突然闭了眼，留下孤儿叫他如何是好啊？
0: 这个
1: 贤弟既能舍去亲子，难道老夫就舍不下这条老命吗？
0: 哈，
1: 以我之见，将你儿带到我太平庄上，而后你到图案宫那里出手，就说老夫隐藏孤儿不现，那是贼子必定来搜，搜出必然要杀，就让老夫陪你儿金哥一同去死吧。
0: 光三兄啊，我真忍心让你去死啊。
1: 贤弟呀，死有时必胜。

要容易得多呀。我一死了之，全当睡过去了。可你要留下来，把孤儿抚养成人，在真相大白之前，更要承受世人的唾骂。骂你反心起意，贪图富贵，势利小人，那滋味不好受嘛。贤弟，你要撑得住，忍得住，熬得住。

0: 成人后，我随你而行。
1: 贤弟呀，
0: 当那时咱哥俩泉下相会。

0: 你怎么落泪了？
1: 告诉我，
0: 奉献你。

料想小姑飞出宫墙，那汉爵自问死定有文章，小裁缝是公主。

行，待采访。

0: 牌坊中家，你冰雪从回，你可知老夫为何请你而来？
1: 司寇大人高深莫测，彩凤实在不知。
0: 我来问你，公主生下的婴儿哪里去了？
1: 死了，落地就死了。
0: 说什么落地而死，分明是勾结外人盗走婴儿，还不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1: 我劝你快快放我回宫，否则任你动心，死而无招。
0: 良言相劝你不听，不由老夫郎心中。当胆铁心要你软，想

0: 呀呀呀！裁缝姑娘，你还是放聪明些。看你这双小手，原本是白白嫩嫩，好美呀！他们就这样轻轻地一拉 ，no no no， 霎时血肉模糊，好惨呐！不过，这还是轻的，再不着的话，你这花容月貌，连同小命，怕就保不住了啊！
1: 告诉你，进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哼，看你的嘴厉害，还是老夫的刑具厉害。
1: 对，
2: 大刑伺候。
1: 你

0: 好消息，好消息，有人出手攻儿，
1: 请
0: 有请。
2: 啊，叩见偷案相爷，
1: 你是何人？
2: 曹泽一人，程英。
3: 我骂你这背信弃义、丧尽天良！

0: 气，怎么了？
1: 小人，我怕见杀人呐！
2: 哎，那是你杀的。
0: 程阳，
1: 相爷，
0: 孤儿现在何处？
1: 现在太平庄公孙楚旧家中啊。
0: 你与公孙楚旧有缘
1: 无缘？
0: 有仇。既然无缘无仇，因何告发于他？
1: 这因突案相爷有令，三日之内无人献供，就要将晋国不满半岁的婴儿斩尽杀绝。程婴四十有五，先天一子，怕受牵连，我前来密告啊。
0: 吾儿在公孙楚旧家中，你是如何知晓？
1: 我与公孙楚旧他有来往，那日去他家看望于他，见他卧房之内有一婴儿，我想公孙楚旧年过花甲拿来的婴儿哩，只会婴儿过有无缝菜粕，这无缝菜粕乃是宫中之物，猜想定是孤儿无依呀。
0: 果真如此，老夫会大大方赏与你。
1: 小人不愿领赏，只有一事相求啊。
0: 讲。
1: 只因赵家结交多有侠义之事，小人替大人办了这件大事，跑时候被人报复，只求大人保我父子平安才是啊。
0: 这有何难？老夫膝下无子，就让一儿认为命令一子，搬入我府，看谁敢加害于你。
1: 如此，小人高攀了啊。
0: 小尉这

0: 兵装团团围住了。
1: 哦，图案大人，既到门前，何不到寒舍一坐吧？
0: 老匹夫，你可知罪？哼，
1: 老夫何罪之有？
0: 快讲，蒋公儿藏在何处？
1: 哼，什么故儿？老夫一概不知啊。
2: 哎呀，
3: 相爷，相爷，相爷，相爷，相爷，
0: 上前与他斗一仗。
3: 好，公孙仇敌。
0: 好，
3: 如今相爷什么都知道了，你还是实话实说了吧。你
1: 太爷，
3: 这样
1: 老夫与你有何仇恨？为何陷害老夫？老夫今日我跟你拼了吧。
3: 哎啊，哎，
0: 不叫就别怪本相不客气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张扬，
1: 少爷，
2: 你去打了。
1: 少爷，我乃草泽一人，年月尚久，宛若我怎敢打人呢？少爷，老匹夫嘴硬，大也无用，不如咱们挖，
3: 少爷，
1: 咱就挖地三尺。
0: 好，小尉

0: 孟婆啊！
1: 三哥，
2: 大人，杀绝了，杀绝了！
3: 哇，累呀！

生，我的骨髓人。

0: 这一妇人换我何事啊？
1: 请问少将军家住哪里？
0: 家住景城啊。
1: 今年多大了？
0: 刀马闲陈，敢卖16。

此案，俺罪该当，报平安。

0: 大愿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1: 只怕是

0: 将军，弩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少将军，天色不早，咱们该回去了。
1: 知道了。
0: 少将军，另外只是司寇大人特意吩咐，不要玩得太久，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这一夫人，你多保重，我该回去了。
2: 这是什么人？
1: 乃是我的义父父亲呐，
3: 程义英。
1: 夫人，你猜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程英的孽种。
4: 你敢骂我的老爷夫君？
1: 骂他还是轻的，见了他我还要咬他几口呢。这位小姐姐，你把话说清楚，我爹爹怎么背信弃义，怎么丧尽天良了？
2: 侍儿，不要责怪于他，他也是无辜的。
1: 公主，他爹害死了你的儿子，你还护着他？
2: 他是公主，我爹爹害死了他的

0: 看你气冲冲的，为了何事啊？
1: 街头巷尾常有人骂你背信弃义，到底为何？
0: 你怎么又提起此事了？
1: 因为你从来就没给我解释清楚。
0: 你想知道些什么呀？
1: 你是不是把公主的儿子给害死了？
2: 公主，你听谁说的？你在哪里见到公主的？
1: 你慌了？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害一个无辜的婴儿？
0: 儿啊，这别人误解我，怎么连你也不相信为父了吗？
1: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父亲。啊，
0: 你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我本来也不是你的父亲呐。

0: 定。
1: 还没有来公布的二字，这答案可都在这画中啊，
2: 在这画中。
1: 你要仔细看来了。哎，
2: 黄帝一道见人就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这个婴儿，爹爹他怎么这样残忍呢？

0: 尽苦心，这个老爷爷再骂这个闯黑一道，他肯定活不成了。爹爹，是真的吗？
1: 真的吗？
0: 你怎么哭了？难道说这
1: 这这可是与你有关的？
0: 与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讲给我听啊！哎呀，
1: 16年呐，我一直藏在心里，没有敢跟你讲清楚。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你来看呐，你

0: 们都是好样的，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弟弟，这个穿黑衣的他是何人？
1: 这个穿黑衣的就是你的义父童安风。
0: 那这个穿蓝衣的，
1: 穿蓝衣的嘛，就是我呀。
0: 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1: 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0: 你们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2: 难道我们流的血是假的不成？
0: 十六年了，叫我练武的衣服竟是杀害我全家的仇人，他的双手竟沾满了杀六人的血腥。我不相信。
3: 人都有两面，你看看的这是他的秘密。
0: 我还是不信呢。
4: 孩子，十六年了，你爹爹熬到今天才告诉你呀，相信他吧，这一切都是真的。
0: 真的，都是真的。

0: 只因屠岸夫夹将护着甚多，你一人寡不敌众，不可贸然从事啊！
1: 难道罢了不成？哎呀，
0: 听说魏元帅班师换朝，他和你爷爷有无义之交，不如找他商议商议，便了。

0: 请。
1: 参拜领头。
2: 元帅，快快请起。
0: 起公主。公主，臣知道你这些年受苦了，公主放心，微臣奉新主秘旨观察，定要出去监党，但有一事微臣不明，当年承迎献骨，可是事情

0: 己好，伺候了。
1: 哎呀，儿啊，你在此等候，我去探探虚实，时间不见，怕他变了啊。哎，你等着等着。哎呀，魏元帅，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啊！
0: 你这个卖友求荣的势利小人！
1: 哎呀，元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元帅，
0: 你将计高多了，来，把他的嘴给我堵上！

0: 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的，你受了这么多委屈，16年来。

妻子。

世间的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的亲哥儿。别人的孩子，我当心感染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冷，吃得少了怕饿着呀，吃多了又怕小时呢，三岁上又一次。

魂是坚强，扶上他一直笑，大火在眼前。

0: 求放心，待我禀明心主，即待本夫人呐，捉拿土案。
1: 大人，伪将，他杀过来了啊！大人，
2: 终于来了啊！这一天终于来了。
1: 啥？大人，咱们还是逃走了吧。大人，
2: 我父一辈子

0: 安危困，可往哪里去逃？
1: 大人，难道我们要在这里等死不成吗？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
0: 可叹我雄踞晋国一世令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妨怀于任意而为，逃逃来竟落此下场。

0: 还债尊，你的死期到这小尾门拿下了。
1: 突然这次你乐观满意，人人可得而重之。
2: 嘿呀，啊哈，突然想念你，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
0: 啊。你呀，你啊，儿啊，你这是做甚？
1: 谁是你的儿子？我就是十六年前你四处追杀的赵世公。
0: 还是没有杀绝呀？杀了他！
3: 杀了他！
1: 十六年了，你毕竟给了我不少。我不忍心杀你，你自己留吧。
0: 还是没有杀绝呀。还是没有杀。
2: 公公，
1: 张先生，
2: 我要走了，我把他
1: 杀了。爹爹，张先生，你不能走啊！你受了这么多苦，我要好好孝敬你呀，张先生。
2: 有一这句话，我死。想我的儿子。

我的儿啊，你在哪里？

判决将就，彩凤姑娘，我想你们呐。

远处看白茫茫不见人。

0: 啥家伙给我搬了一叠？你说的很白美呢，公道这学问的谁教开了？谁的还老美的还不大合拢的？你躺到这正当路上，大车来小车往，你就不怕车来把你碾死？再说把你那胯碾掉，那你咋挑这筐子去拾粪哩？
1: 对，我得把他叫醒。

就是宝信呐、啊，这对，主人娘不能够再犹豫。对，我先把他背到俺家，我只要把他救活，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住了。对，对，急我也不干了。年货我也不办了，能过大年初一总不能叫我过一辈子年三十。不对呀、啊，那活人好背呀、啊，这死人咋办哩？对，我来个珍珠倒转帘，要把老汉背回还。

One.

0: 要是与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爹，我给你磕头哩。
1: 人人亲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2: 奴夫说呀，乃是失意呀。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实打实的来的。不信你问问他。这
2: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挑手中家园不中。
2: 我来辅导人家，真相我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1: 这
0: 哎呀，你想耿耿耿的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当爹。

0: 那个狗，那狗狗吃屎，狗吃屎。就是骨肉之亲了，
1: 情同骨肉，胜似亲生。
0: 哦，
1: 爹爹，咱快下去用饭嘛。
0: 用饭用饭呀！
2: 对对，先弄点饭吃吃，暖和暖和。
0: 啊！哎呦！
2: 哎呀，团长！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虽狗，家鸡虽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我走不动，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
1: 啊！
0: 走！
1: 哎呀，我那这不是走着呢吗？走着呢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里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怕你？
1: 啊！
0: 走！

成仙。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求啊！

0: 要是与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爹，我给你磕头呢。
1: 恩人，请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2: 奴夫说爷乃是失意

0: 这！
1: 哎呀，哎，你行更累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当盘那个狗，那狗够吃死，够吃死。
2: 我们就是骨肉之亲了，
3: 亲朋骨肉胜似亲生。
2: 哦，
3: 爹爹，赶快下去用饭嘛。
2: 用饭呀！
1: 对，先弄点饭吃吃，暖和暖和。
2: 哎呦！
1: 哎呀，看着！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虽狗，家鸡虽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我走不动，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
1: 啊！
0: 走！
1: 哎呀，你那这不是走着呢吗？走着呢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里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怕你？
1: 啊！
0: 走！

中地。

0: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张老师突然晕倒在讲台，被村支书等人赶忙送到马文广的诊所。马文广的妻子检查后发现张老师已经停止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正当众人以为张老师已经不行的时候，马文广要求再看看。
1: 等等，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2: 看病都是摸手了，那王广他在这摸腿了。
3: 哎呀，那人家王广有王广的道主。
1: 好嘞，哎，拿针。
4: 好。

0: 张老师动了，张老师，这一整个把人给救活了，快快快！你想干啥？上课，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快抢救！
1: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
0: 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儿子马龙：“跪下！你今天看病的表现真丢人呐！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记得，作为一个医生。 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天把苏十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1: 背，可是爸，一百遍
0: 背不完不许睡觉。
2: 哎，来救护车干啥？
3: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要带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来，这是要走了。哎，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4: 有钱，
3: 那还不是想到哪治到哪治，想找谁看找谁看。
5: 慢点慢点，
2: 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5: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动，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
1: 呸！哎，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马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快去。

0: 能用得上啊。
1: 大娘，大娘，大娘不哭，大娘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2: 会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白白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3: 这是来这几个月的药费，你点点。
1: 大娘他妈。
4: 这点钱

0: 老同学，
1: 哟，哎，金贵，
0: 金贵叔，给，这是你的三宝箱，原封不动退回。
1: 爷，这是，哎，
0: 买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这三宝箱的计划，不好办。
1: 啊，没事，买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0: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1: 这
0: 都快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1: 啊。
0: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1: 你啥事儿啊？
0: 出个诊看个病。
1: 病人是谁？
0: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1: 啊。
0: 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1: 嗯，
0: 是咱县的刘县长。
1: 哦，啥病啊？
0: 耳鸣。
1: 哦，耳鸣。哎呀，哦，金贵啊，
0: 啊，
1: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0: 耶，哎呀嗨，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宝箱的事儿。
1: 哎，金贵叔，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0: 你看看，哎，就这么定，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1: 啊，不不不，
0: 哎，就这么定。
1: 哎，
0: 再见。
1: 你
2: 金贵叔，
1: 再见。
2: 你啥时候轮着你替我当家了？
1: 哎，爸，你听我说嘛，这三宝箱的事儿，你还想不想办了？要是能给县长看好病，有县长一句话，全县推广三宝箱，你还用天天为诊所的经营发愁？
3: 文光啊，龙龙说的对，这也是个好事，你就去吧。
2: 好，我去，我去。
1: 哎，爸，爸，
2: 哎，
1: 你看这一百遍太多，能不能少点？
2: 哦，一百遍，
4: 还愿
5: 天发大赐，恩之心
3: 来了，
5: 誓愿不救翰林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言迟，远亲善友，化以与之，普通一等。

0: 刘县长，你好啊！
1: 哎，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能听清你们说话了。
2: 哦、来来来，下来走走。
1: 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0: 哦，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
1: 哎呀，好！
0: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1: 我都忘了。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0: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1: 好，好。
0: 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二命啊就彻底好了。
3: 马大夫啊，你真是大国手，
1: 大国手啊！

0: 山上我把它叫三宝祥。哦，
1: 三宝祥。哦，看看看看。
0: 三宝祥里抱三件烟袋子，不罢管起。

0: 颈椎病，肩周炎，咳嗽胃病，咳嗽胃病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
1: 啊，县长来快下。
2: 哦，好好好。
1: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
2: 哦，
1: 就是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哎，这个三宝箱啊，你看，
2: 它非常实用。
3: 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箱的事。
2: 你这三宝箱的事咋样了？你除了会看病还会弄啥？
1: 一，张老师；
4: 二，
1: 哎，一，
4: 文广这两年
1: 二。
4: 可不少给张老师费心啊，
1: 一
5: 他也不少受罪啊。
4: 哎，文广今天没过来呀？
6: 今天呐，县里有人来在诊所考察
4: 啊，
6: 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4: 是谁来了？
6: 听说是县长。
4: 哦哦，
6: 姓刘。
4: 哦哦
5: 哟。那可是个大领导啊！
4: 啊，
5: 咱得赶紧打扫打扫，迎接县长。
6: 不用了，不用了。文广说了，该啥样还啥样，不怕人家看。
5: 嗯，那可不中，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那会能中吗？
7: 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
8: 放起来，
5: 动起来，
8: 放起来，放起来。
1: 一，哎呀，来来来，
8: 二，来，大头，
5: 好好好，
1: 二，一，
8: 哎，二，歇会儿吧。
9: 张爷爷，你累了？
8: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
9: 哦，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一。啊，
8: 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3: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8: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9: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10: 是啊，张老师，
8: 别说了。

0: 我天天走啊走啊，每天两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活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两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端尿要人帮，我活着就是个累赘。
1: 张爷爷，
0: 这辈子再也上不了讲台，教不了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2: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吗？
3: 大牛他妈，那昨天王光还问大牛的病进一段咋样了。
2: 大牛他妈，大牛的病到底咋样了？

个潜水桨，大。

千岁驾得到，我一定是为宗保啊，将清讨饶，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条，违背了那母亲，我无因不孝，我的再不尊呐，再不尊千岁命，

行平旁，主张起这一脉。

0: 大牛他妈，快起来，快起来啊！
1: 王光，王光，你帮忙啊！你帮忙啊！你救救大牛吧！你救救大牛吧！以前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
0: 大牛他妈，是我这个医生对不起我的病人呐！快起来，快起来。这些钱给大牛看病啊，
1: 这谢谢
2: 大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
0: 这是刘县长啊，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拿着，大牛他妈，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哟，大牛他妈，你等等！
0: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有几句话想请教你。
2: 文光同志，请讲。哎，
0: 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我十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离开了我，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的事啊，我的心气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欠你很多药费。
1: 哎呀呀，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啥欠不欠。
0: 你的诊所都成了养老院了啊？
1: 是有几个孤寡老人常年住在这儿。
0: 好，参观一下你的诊所。
1: 好，刘院长，请。

0: 张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
2: 狂风吹，暴雪降，夜沉沉，路茫茫。

当老头子，年老心明亮，活着也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是一分开呀、啊。
1: 要说千丈，我千丈。

0: 贺卓医疗卡办下来了，都来领卡吧。给，
1: 没收，没看见诊所引体向上了吗？
0: 我看你啊，就像那养猪场铁钩子上挂那半拉。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你这，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啊，可是我花十块钱买了，当初翁光非让买，这到底有啥用？
0: 哎，用处大了，到医院看病吃药，哎，能报销好多钱呢。
1: 啥？咱农民看病吃药也能报销啊？
0: 对，
1: 我才不信呢，这能报销啊？这
0: 哎
1: 啊，这回能报销？
0: 你不练你的蛤蟆功了？
2: 呸！那是吴千玺，翁光教我嘞。
3: 兄弟，
2: 这是老虎。
1: 发红啊！发红
0: 吗？老虎吧？
4: 老虎！
0: 哎呀，
4: 老虎！哎呀，文哥，你看这是没有发完的
5: 哦。这次说啊，我二哥唐大妈，今天呢，真是个好日子，有了这合作医疗保险卡，从今往后啊，咱们看病吃药就能按比例报销了。这得感谢咱们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呀！
1: 是啊。
5: 还有。今天呢，张老师的最后一个疗程就要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张老师就要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了。为了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呀，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
1: 哦，请嘉宾。
5: 李志冲，前面到了没有啊？
1: 到了。
5: 哎呦！请张老师。
1: 孩子们，张老师想你们呢。
6: 张老师，
4: 张老师退起来了。
1: 我能站起来了。
4: 哎，张老师，不要扶他。
5: 张老师，站起来。
2: 张老师，站起来。
7: 张老师。

0: 我能站起来了。
1: 你能站起来了？
0: 我能走了。
1: 老爷子，你能走了。
0: 文光，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2: 杨老师，孩子们早就盼着你回去给他们杀漂亮。
0: 孩子们，老师一定要回到学校，回到江畔。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要放炮庆祝啊。
4: 好，放炮，放炮，放炮，哎呀，放炮啦。
5: 这是咋回事啊？
6: 王光
5: 啊，
6: 从县城到咱村儿90里路，我一个女人，我硬把俺大牛给拉回来了。俺大牛他想家，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我想死啊，可我没脸去见大牛他爹。文光，文光，城里也看不好俺大牛的病，你救救俺，你救救大牛吧，你救救大牛吧，我可咋办呢？大牛啊，
3: 咱要把大牛接下来，他的病看不好，咱。
1: 好也罢，看不好也罢，不管是谁，不管啥病，只要来找我，我都该接。我是医生，这天下没有不接病人，把病人拒之门外的医生。去吧，给他娘俩安排床位吧。
6: 妈，妈，妈，
5: 大牛，
6: 大牛，
7: 大牛，
5: 大牛，
6: 大牛，大牛。
5: 长命锁
6: 还给你。
5: 不，闺女，长命锁你留着，伯伯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啊。
6: 大牛，
5: 大牛，
6: 醒醒，
5: 大牛，
6: 醒醒。

0: 张爷爷又犯病了。
1: 走走走走。

0: 两下变为两仪，为相为仪，救人济世，凡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十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愿亲善友，普通一等，皆入知情之乡。
1: 文光，
2: 啊，
1: 准备好了？
2: 好，照房取药。
1: 哎，哎，怎么是两个药方啊？
2: 取药吧。
0: 祖师爷在上，弟子马文光有病，如今有一病例。
1: 文光，我不让你喝，你不能。

0: 我一定要当一个像您一样的医生。赵王勇，儿子替你喝。
1: 赵王勇，我喝。
2: 李正书啊，这碗药你们喝了有啥用？只有我喝。龙龙啊，这有白鹤纸，把爹的症状记下来。何莲，把药给我。
3: 为了治好乡亲们的病，马文广决定要自己以身试药。
4: 即使犯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制，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不救害

0: 后事为马，计量兼败。
1: 哦，后事为马，计量兼败。
2: 洪光，
1: 洪光，
2: 洪光，
1: 洪光，
2: 洪光，
1: 洪光，洪光，
2: 洪光，
0: 未尝交，未尝交退。

0: 冯广以身试药研制出了药方，但自己却中毒住进了医院。
1: 冯广，吃了你新配的药，乡亲们的病都好了，你听见了没有？
2: 文光，张老师好了，乡亲们都好了，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啊！
3: 是啊，张老师，
4: 文

0: 啥呀？
1: 哟！
0: 哦哟！哟！给！给！
1: 哟！
0: 哟！
1: 真香啊！
0: 真香啊！
2: 马大队，您能动了！
3: 哎呀，不能动了，不能动了！
2: 妈！

0: 这，哎，贤弟，我要去了，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呐。
1: 你不去，我去。
0: 贤弟，
1: 杨兄

0: 他呀太张狂，两个男子摆的什么堂，你快把衣服送回庙，莫在这里误时光啊。
1: 两兄，
0: 哎，快去。哎，这个俏皮的小九弟呀，
1: 两兄。

是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一群红照拜坟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原谅我那件花鞋头上戴，你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咦。

跑。

军功劳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么说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头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喊快命来，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今天啊，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由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那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3: 400-996-9819 400-996-9819。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5: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4: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那今天呢，是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哈。自从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活动政策，这两天呢，打电话抢订名额的眼病患者是特别多，既能够半价得到除障紫海复方，又能免费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和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穴位压力刺激贴，这样的好事啊，谁都不想错过啊。
4: 是啊，特别是之前啊走过弯路病还没有治好的朋友们，他们特别渴望精准治疗，心里啊也都非常着急，都想和我通话，想在我这儿呢直接报名。这两天啊，我接听的电话量啊比平常增加了2到3倍，从早啊到晚啊都是忙忙碌碌的，一直到晚上睡觉啊还有点啊调整不过来，躺在床上啊闭上眼睛，神经啊还很亢奋，久久不能入睡。 白天呢，我就和这些大家通话的内容啊，就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在头脑中回响。比如昨天啊，有一位陕西西安的眼病朋友就给我打电话，是一位老大姐。她说呀，自己啊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伴呢也早就去世了，一个人呢就靠着在路边啊开一个小小的洗衣店，给人家啊牵个裤脚啊，做点针线活，洗洗衣服，赚点钱。自打啊前几年眼睛得了黄斑变性之后，这个活计啊也做不成了，还得总跑医院打针吃药，攒的几个养老钱呀也都给掏空了。为了省钱治眼睛，每天啊只吃两顿饭，经常是馒头稀饭就咸菜。可即便是这样省吃俭用的治病，眼睛还是没有治好。最近呢这段时间关注了我们栏目，了解到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能解决眼病发病根源，心里啊又燃起了重见光明的希望。可是啊他经济条件不好，除障泽海普方里面那么多珍稀的西域道地药材，好几种还都从国外进口，总担心啊自己用不起。当他在节目当中啊得知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活动，想着呀不但能用上除障泽海普方，还能省下一大笔费用，更能啊得到足量的外治产品，马上啊就打来电话讲述他这些年因为眼病生活有多么的困苦，无论如何呀请我给他留一个名额。当时啊老大姐啊在电话那边啊一直在哭，我在电话这边啊也悄悄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眼病患者实在是太苦了，我心疼啊。可是心疼归心疼，我们活动的规则大伙呢还得了解一下。大家呢着急报名，直接啊给我打电话，我给大家看病治病，累一点辛苦一点不要紧。不过呢想要成功抢到活动名额，还得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工作人员正式核实登记之后才算数。那已经抢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朋友，您就可以放心了，康复眼病的机会就已经掌握在您的手里。您记住啊，这几天一定要让自己的电话呢保持畅通，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给您送药上门。
2: 咱们每个患者呀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最想要的就是真正管用的方法啊。那现在呢这个管用的方法摆在眼前了，还能让大家少花钱，绝对是一举两得。所以说这次公益活动大家一定别错过了。
4: 是的啊，虽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

0: 和高品质的熊胆粉市场售价都是在几百上千元。那这次呢，我们拿出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免费赠送给参加活动朋友们。可以说啊，这是新路药业对推广民族药治疗眼病的大力支持，更是制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天然野生熊胆粉的明目退役、清热、保肝、利胆、溶食作用是被医学界公认的。我们常说啊，熊胆粉治病是丹药成方，就是因为啊，它的功效太强大了。一味药啊，就可以作为一个方子治病，尤其是适用于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那么熊胆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首先呢，是明目。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坚持服用熊胆粉能保证眼睛血液循环通畅，持续给眼部组织细胞提供养分，让眼组织功能逐步恢复。这样呢，我们就能看得见看得清。再说呀，清热，天然野生熊胆粉被吸收之后，可促进我们身体胆汁酸的分泌，恢复我们身体里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平衡，有利于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同时呢，也能清除淤堵眼部的毒素垃圾，疏通眼部的气血经络。我们刚开始服用天然野生熊胆粉那段时间，会有大量的眼屎往外排，还有大便增多、气味臭，这是疏通眼脉排出垃圾毒素的过程。与此同时呢，眼睛干涩、胀痛、流泪、怕光等这些症状呢，会逐步的减轻消失。天然野生熊胆粉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平肝，肝主疏泄，补充熊胆粉之后可以提升肝脏的代谢功能，代谢废物、垃圾毒素产生的根源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我们的眼睛明亮舒爽，看东西模糊、变形、飞蚊、缺损等症状啊，都能得到改善，眼病康复后不会轻易复发。
1: 朋友们，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为了广大眼病患者的健康啊，真的是辛苦了。
0: 大家信任我，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眼睛啊，都放心的交给了我。那我呢，也要为大家的眼睛健康负责。就像昨天晚上啊，我睡不着觉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正式开始了。这既让我高兴欢喜，又让我有些担忧。高兴啊，是因为这次公益帮扶救助得到了几家药厂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活动力度空前巨大。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这次公益救助活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自己的眼病。所以啊，对于大力促成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单位和个人，我要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是除障泽海复方的生产厂家，在原材料短缺、进口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愿意把除障泽海复方本就不多的库存提供给我们，还提供了半价购药的优惠，大幅度减轻了眼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样呢，我也要感谢天然野生熊胆粉和明目保健膏穴位压力刺激贴的厂家，他们把珍贵的含有独特成分的治眼药物慷慨地赠送给参加这次活动的眼病患者，让大家呀省了几千元的药费。我还要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我们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无私奉献，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这几天啊，不间断地接听电话，登记报名信息， 我们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

0: 劲儿往一处使，努力地办好这次活动，把更多光明的希望、康复的希望带给广大的眼病患者。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眼睛能看清东西，不模糊，不变形，不重影，不难受，不担心失明，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我来说呀，能帮大家实现这个愿望，就是最大的欢喜。但欢喜的同时啊，我还有些担忧。担忧什么呢？我担心啊，那些还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啊，虽然活动今天才正式开始，依照现在活动名额减少的速度啊，很可能会提前结束。昨天工作人员找到我说，胡老师啊，现在的眼病患者不仅是抢定了一个名额，他们很多的是抢两个甚至三个名额，这样呢导致活动名额非常的紧张。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限制一下，一个人只能一个名额，得一份药。当时啊，我看了下报名的数据，看完之后呢，我也很纠结。这些抢两三个名额的患者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自己的老伴或者是其他的家人也患有眼病，所以呢一个人报名实际上呢是几个人肉，自然呢就病得多了。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患者知道啊自己的眼病太重太复杂了，怕一个周期的药量啊不足以彻底的康复，而且他们深知这次活动有那么多优惠啊，哎，多么难得呀，自己啊想多得一些，留着以后备用。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很为难，因为啊这些眼病患者他们信赖我，信赖维吾尔民族医学，把除障通脉疗法当成了自己眼病康复的唯一希望，才会这么做。而我明知道啊这一点，又怎么能去剥夺他们这样的宝贵机会呢？可是啊，现在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抢到活动名额，他们的病情也很严重，等到名额定完活动结束，这些患者又能怎么办呢？等下一次活动吗？那可是遥遥无期呀。如果就这么拖着用不上药，那就只有失明了。所以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担忧啊。
1: 现如今呢，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很多患者呀，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是十分痛苦。这次呢，胡老师给大家带来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啊。大家呀，千万别错过这个既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
0: 因为大家呀也都知道，这两年啊，除障泽海府方的原药材呢很稀缺，进口成本越来越高，产量呢也是非常少。这次活动后，下次什么时候再有药，什么时候再有熊胆粉还真不知道。更何况这次公益救助活动还有半价购药的优惠，额外呢多赠两盒药的优惠，还一次性赠送价值将近2000元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包括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这些外置的产品。活动力度空前巨大，大家一定要珍惜机会，抓紧报名。咱们花最少的钱用到最好的药来治疗眼病，也许啊，您的这一次选择就能改变您的未来，到底是等待失明还是迎接光明呢？怎么做出选择，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了一位啊，我救治过的眼病患者，他叫巴哈尔，是新疆喀什人。巴哈尔啊，早些年的时候和老伴啊开了一间做馕的小店，生意呢还非常不错。他们做的窝窝馕呀，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可是7年前啊，老伴啊突发脑中风，虽然呢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后遗症，生活没有办法自理了。老两口啊老来得子，唯一的儿子呢还在上大学，也帮不上什么忙。巴赫尔啊又要照理这个生意啊，又要照顾老伴，心里啊着急上火，眼睛啊就不好了，总觉得呀眼前灰茫茫的，好像呢被一层白纱笼罩。到院一检查是白内障，并且伴有玻璃体混浊、结膜炎、干眼症。最开始呢他吃点药维持，可后来啊白雾是越来越重，眼前呢还有重影，眼前啊有白雾来回飘， 眼睛干痒胀痛的厉害，视力啊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巴赫尔啊赶紧又去医院，医生啊说他的白内障已经熟透了，随后呢就做了手术，开始啊效果挺好，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在巴赫尔做手术不到一年的时间，白内障又反复加重了。就这样啊，他的眼睛越治越重，窝窝囊呢也做不了了，家里啊仅存的积蓄也见底了。再这样下去啊，老伴儿吃抗凝药的钱都没有了。后来呢，经人介绍，巴哈尔啊找到我看病，他握着我的手说，自己啊要求不高，只要自己的眼睛不瞎，能自食其力，做点小买卖，能给家里补贴点，够给老伴儿看病吃药，维持着基本生存就知足了。我看着他的手啊一阵心疼，这双手啊伤痕累累，有的呢是烫起来的水泡，有的呢是被刮破的伤口，这都是因为眼睛不好还坚持做活计受的伤啊。可是即使这样啊，他都没有放弃希望，还在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寻找着康复的机会。这是一个多么刚强的大姐啊。我当时啊给她用上了除胀泽海府方，当时呢手里还有一些数量的熊胆眼贴和熊胆眼药水，我都给她开上了。用药一个多月，巴哈尔的眼睛啊就不干涩不痒了，感觉啊眼睛很舒服，湿润润的，就好像啊有一股清泉在眼睛里流淌。后来呢又没过多久，巴哈尔眼前的这个白雾啊又清了很多。过去啊看东西云山雾罩的看不清，而且还有重影的症状，视力呢下降的厉害，一米之外啊几乎呢就看不清什么东西。可用了一段时间的除胀泽海府方之后，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也消失了，慢慢的呀又能正常出去做点囊啊拿到街上去卖了。现在3年多了，他的白内障干眼症再也没有犯过。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足除胀泽海府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胀泽海府方，加赠2盒除胀泽海府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为什么除胀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效果已经很好了，还要再配合上天然野生熊胆粉和外用的明目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呢？
0: 这就是借力。维吾尔族医学啊，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讲究顺势而行，借力而为。这就好像啊老人常说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单打独斗，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也需要团队。所以我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都会让大家用上全面科学的除胀透脉疗法进行整体治疗。这里面除胀泽海府方呢是核心用药，是必不可少的，而天然野生熊胆粉有效含量高，药效迅猛，他最擅长的就是清眼明目，配合除胀泽海府方从内部打通干眼通道。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则是眼病的外治的新产品，它们和除胀泽海府方、天然野生熊胆粉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更快的被清除，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这就叫做一加一大于二，内服加外用，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用了除胀通脉疗法之后呢，短时间内呢就见到了效果了。这就是除胀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内外同治，标本同治的治疗优势所在。特别是这次活动，天然野生熊胆粉的数量有限，你要是报名晚了没抢到名额，可能啊就错失了用上了天然野生熊胆粉

0: 和重掌通脉疗法其他重要的机会了，所以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的人数啊肯定是会非常多的，不过呢大家啊也不要着急，如果遇到占线您就耐心的等一会儿。祝愿大家呢都能通过除障通脉疗法获得期盼已久的健康，获得期盼已久的光明，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要再次提醒大家，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眼病是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逝去的岁月如水，悄无声息地让我们年华老去，两鬓如霜，步履蹒跚。
3: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曾经明眸善睐，如今老眼昏花。
2: 各类眼部炎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各种眼病造成的痛苦折磨让我们痛苦不堪，失明的威胁让我们惴惴不安。
3: 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医学推广人、除障通脉疗法创始人胡老师，致力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30余年，时刻惦记广大眼病患者的安危。
2: 在各类眼病高发、突发、暴盲、失明最危险的阶段，胡老师奔走协调，特别发起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
3: 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力度，只为眼病患者能解决眼病根源，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
2: 活动期间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复方，还将额外免费获得2盒除障泽海复方。
3: 除此之外，还将额外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节省治疗费用近万元。
2: 把握康复眼病又省钱的机会，远离失明危机，摆脱三座大山的重压，
3: 守护光明，提高视力，少一点遗憾，多一点满足，享受美丽人生。
2: 活动名额有限，优惠力度空前，赶快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定名额吧。
3: 活动名额抢定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李凤英，用咱们这个除障泽海复胶囊啊有5个月了，这效果挺好，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麻烦你给我订上2份这个18盒的这个政策吧。
5: 哦，
4: 因为我呢是这个眼睛啊是这个遗传性的青光眼。嗯，医生说我这属于重度眼病，我就想多备点这个除障泽海复方，还有这个熊胆粉，要不然以后没有半价了，也没有熊胆粉了，你说多花钱还不说，你关键是买不来了。
5: 嗯，是啊，厂里之前啊储备的进口原料药材啊，这一次已经是全部投入了生产了，以后新一轮的除障泽海复方的生产成本就会更高了，包括熊胆以后可能很长时间啊都不一定啊能有，想用这个组合来治疗眼病以后就更困难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

0: 我这个眼睛吧，怎么说呢？我是遗传性的这个，青光眼。像我外婆呀、我妈呀，都是因为这个青光眼，到老了以后就失明了。
1: 哦。
0: 医生说呢，我这个青光眼要想治好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母亲那会儿得青光眼，我是亲眼经历的。看着他当时陪着上各大医院，各种方法也都治过了，真的啊，花钱如流水，是要多少给多少也不行，最后还是双目失明了。这说实在的，眼睛看不见了以后啊，人天天是郁郁寡欢，这整个这个人就退步的特别快，没有几年人就不在了。
1: 哦，人的眼睛啊真是至关重要啊，眼睛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健康。如果视力不佳啊，甚至无法自理了，或者是失明了，往往呢会导致肝郁，进而呢就会丧失生活的信心了。这也是我在治疗眼病时啊配合使用熊胆药的原因。众所周知啊，肝开窍于目，肝气郁结，肝火上炎，会加剧眼疾的恶化。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一大功效呢，就是平肝，肝主疏泄。疏泄呢就是现代所说的代谢功能，通过恢复肝胆功能有助于眼病的治疗。
0: 嗯，所以我的压力也是挺大呀，我就担心走他这个老路啊。胡老师，
1: 嗯，
0: 我是去年开始这个视力哈急剧下降，看东西呢还有缺损，越来就是越厉害，我就觉得天一撒黑，我这眼啊就像是被黑布蒙住了一样啊，更费劲。
1: 可以理解啊，两位亲人啊都是因为眼病而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呢失去了生命啊，想想我们心里啊都会后怕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治病啊不是钱花出去了就能解决问题了，关键是找对方法。
0: 是，这也是后来呀、有幸打听到您了，我在您这节目当中啊听见了一个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的这个病人，他的情况好像更严重，已经是看不见了，但是眼压还高，眼睛一直还疼，你说他想恢复视力也不太可能了，就不建议他用药了，不再花冤枉钱了呗。但是这个建议啊，用那种熊胆粉，说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眼压的问题。结果呢，他不就用了半个月嘛，眼压下来了，这就不遭罪了。
1: 嗯，
0: 我想我的病情呢比他要轻点儿，我就想我他用熊胆粉都能控制眼压。你说我最起码我还没到失明的程度嘛，要是用着药啊再结合配上点这个熊胆粉，那效果会不会更好啊？
1: 嗯，那是肯定的，有光感就有希望提高视力。那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0: 用上了，我这已经是差不多有4个月了用了。我用药之前吧、眼压也是控制不住，眼睛疼的不行啊，眼球硬的就跟那个玻璃球差不多。严重的时候必须得输点甘露醇才能行。视神经已经也有萎缩了，左眼要比右眼还厉害。医生说我左眼两侧都有这个视野缺损。
1: 那左眼看东西时，内眼角和外眼角的余光应该都看不到东西，只能看到正中心的一小片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视野只能看见中间那一小点儿。大夫说，他说我这叫什么管状视野。
1: 嗯，
0: 胡老师，我不太懂啊，就有些专业的东西，我就知道这眼角都是黑的，看不见呀。
1: 这些表现啊，都说明啊，您的视神经萎缩的很严重了。青光眼为什么致盲？就像您母亲和您的外婆，就是因为长期的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严重的萎缩坏死，最终啊，导致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啊，您现在还有中心视野，还有很大的治疗希望。因为呀、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坏死，用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是可以修复激活的。
0: 哦，那感情好，我现在用这4个多月吧，眼睛这左眼视力已经提高了有0.12，右眼提高的多，提高到0.2，提高了0.2，眼压呀、从用上这个除障者海虎方啊，半个月左右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就1个月左右啊。你摸摸这眼球吧，这个眼珠反正是变软了，不那么胀疼了，所以呢就感觉啊舒服好多呀。
1: 嗯，视野现在扩大了没有啊？
0: 视野现在大了点儿，我说这就是效果呗，是吧？我发现眼里头呢、还排出了好多那个黏糊糊的那个东西，我就说这是不是也属于是那个正常啊？但是那味儿挺难闻的。
1: 哎，那是排毒反应啊，

0: 说明药物啊正在起作用，把眼内淤积的浊毒排出来，眼压自然逐渐下降。这些毒素长期滞留会进一步损伤视神经，阻碍恢复的。
1: 哦，我现胡老师，我现在左眼吧，这个内眼角不那么黑了，能看见鼻子尖了。
0: 嗯，
1: 外眼角的黑影也往回缩小了点，我对这个治疗还是挺满意的。
0: 现在说啊，特别满意还为时过早啊，一定要按周期来治疗。您的情况通过周期用药呢，整个眼角处的黑影都会慢慢的散开，不说完全消失吧，消失大部分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通过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治疗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之后， DNA 修复酶就可以顺利到达眼底，去修复激活你萎缩的视神经细胞。所以说啊，您的视力提升还是有空间的，继续用就好了。
1: 哦，好好好，胡老师，我之前用药哈，任何优惠的事儿我真的都没遇上过，这次优惠活动让我赶上了哈，不光是半价，还送熊胆粉，还有这个穴位贴和这个明目膏嘛。而且呢，你看我这些年治病啊，家里头说实在的，条件也不行了，所以我就想请老师帮帮忙，让我一次性的把这个药我备齐了。我要订那个两份18盒那个，正好是两个周期的量。
0: 订两份18盒啊，就得到双倍的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
1: 对，
0: 这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讲，确确实实是省下了一大笔的费用了。有很多朋友啊也是这样去申请的，但是啊，根据您刚才描述的病情，一份18盒就够用了。区域治眼奇方啊是国药准字号的啊药啊，不是保健品。好了就是好了，不需要再保健了，直接停药就行了。更何况还有熊胆粉、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这些辅助方法的强强联合，更能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的。
1: 哦，那我听您的吧，那我就先订一份18盒的，那就麻烦老师啊，您给我登记上，报上名。你们这电话真的是实在不好打，我这又打着费劲呢。
0: 待会儿呢，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后续啊您再打你们当地的啊电话呢，再确认一下，我们来个双保险，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受累。
0: 好，我们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自嗨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和其他珍贵药材，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更快地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但是啊，由于进口药材的成本大幅上涨，本次活动之后很可能要全面恢复原价，请大家把握好半价用药的最后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你好。
3: 我叫刘淑兰，我服用除障泽海辅胶囊2个来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我麻烦您。
0: 哎，你好。您说。
3: 哎，麻烦您，给我订一份这个18盒的活动。哎呦，我以为我这辈子这眼睛啊就治不好了，没想到啊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啊2个多月哈、啊，这眼睛好多了。刚好这次活动啊，不仅半价照顾我们，还配赠了熊胆粉，还有个那个明目保健膏，穴位压力贴。哎呀，我觉得这一套啊，真是太适合我了。
0: 对于复杂性眼病患者来讲啊，要想彻底的治好眼病，必须在解决眼病根源的同时，运用多种治疗手段，内外同治，排补兼施。所以呢，我也啊强烈推荐大家都能用上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而且呢，这次活动以后呢，除障泽海辅方很可能要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当下仅有的机会。
3: 好，胡老师，上次这个有幸参加上这个穴位压力贴的体验，得到了一盒，拿到这个穴位压力

0: 力贴的时候啊，我还想呢，我说这穴位压力贴真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效果吗？哎呦，谁知道第二天就验证了您说的了。我发现用上这个压力穴位贴啊，再配上穴位按摩啊，一个小时下来哈、啊，这眼睛啊、
1: 嗯、
0: 感觉特别舒服。
1: 嗯、
0: 哎，这一睁眼那一刹那、啊，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前啊清亮多了。
1: 嗯。
0: 第二天啊早上这个发现这个眼屎特别多，黏糊糊的。我就想这个可能是您说的那个排毒反应吧。
2: 哎，您说的没错啊，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嗯、是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贴在特定穴位上能够长时间持续刺激穴位，改善眼部的气血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眼疲劳，提高视力，用一次啊就相当于眼部理疗一小时的效果，这是外通眼脉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您是什么眼病啊？
0: 我是糖尿病眼病，
2: 哦，
0: 有的青光眼，后来啊发展成这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范围都缩小了，
1: 嗯，
0: 还有这个泪囊炎，这眼泪啊总是止不住，还有中焦，哎呦，为了治这眼病哈、啊，家里的这个钱都让我给花空了，
1: 哦，
0: 还是没治好，最后我都放弃不想治它了。
1: 嗯，
0: 后来这视力啊就更不行了，用这个除障者海府方啊，之前吧我这眼睛视力都测不出来了。
2: 哎呦，放弃的最终结果就是一步步严重下去，最终失明啊，生活不能自理。那当时都放弃了、
0: 哎、
2: 后来又是怎么和咱们结缘啊，并用上了除障者海府方呢？
0: 也是一次的偶然机会啊，正碰上了一个老朋友
2: 啊，
0: 还是人家看到我了，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才听声音才知道是谁。哎呀，他看着我的眼睛这样啊，就给我推荐了您的方法了。他说他以前啊、
2: 嗯、
0: 也有着白内障，还有这个网脱，做过手术，视神经的萎缩了。
2: 啊、哦。
0: 哎，坚持用你推广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啊，这个奇迹发生了，哎，治好了他这个眼睛。因为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肯定他不会跟我说谎的、
2: 嗯、
0: 所以啊我就赶紧到家赶紧打电话订了一个周期的药，哎，用上几天啊，这眼睛感觉啊，哎，就好像在解放了似的，哎呀，也不胀也不疼了，哎，现在啊用了两个来月了，看东西范围也变大了，也清楚一些了、
2: 嗯、
0: 哎呀，我特意啊去做了个复查，这眼压15/16了，哎呦，这个给我高兴的，我就更有信心用下去了。
2: 嗯，已经初见成效了，更有信心了、
0: 嗯、
2: 哎，很好啊。
0: 哎，这个眼睛也不流泪了，大夫看我这个视神经萎缩还有中焦的情况啊，也都有好转，复查视力啊、
2: 嗯、
0: 都达到0.12了。
2: 嗯，很好啊，哎，从上不了视力表啊到看到了第二行了啊，我说过、
0: 嗯、
2: 视力不提高等于没治疗，治疗眼病啊最终啊就是得恢复视力呀、
0: 啊、哎，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哎，原来啊总是担心的眼睛失明了，现在可放心了，所以啊我一定要报名参加上这次的活动，把咱们所有的这些宝贝啊都得到一块用上。
2: 自古唯医啊善治眼病，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对于唯药治疗眼病效果的经验总结，就是因为啊、
0: 嗯、
2: 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奇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彻底解决眼病问题。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还有天然野生熊胆粉、啊、都可以帮助除胀泽海府方内外同治，短期内解除症状，按周期治疗恢复眼部组织细胞的功能，提高视力。因此我们说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2: 是目前啊最适合眼病患者的方法。现在呢，这条光明之路咱们已经 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

0: 哎，胡老师，我听你说啊，以后这个除障者含抚方可能要恢复原价，没有这个半价的优惠了。您说我用不用多订点儿，订两个、两份这个十八盒行不？
1: 嗯，不需要啊，一份十八盒的政策就够了。
0: 嗯，
1: 再加上还配赠的天然野生熊胆粉五盒，穴位压力刺激贴十盒，明目保健膏十盒，有这些辅助方法的加持啊，效果更是事半功倍。今天呢是活动报名的第一天，今天的报名人数啊恐怕会创造一个新高了。您今天报名还好点儿，晚两天呢恐怕会更费劲儿了。待会儿呢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然后呢转到你们当地，您记得打电话再去核实一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了，
1: 也祝您眼睛完全康复，恢复正常，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西域治眼七方，内除眼毒，外通眼脉，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呀，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王梅，服用除障者含抚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证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终于打通电话了，我有个急事啊需要你帮忙。
1: 哦，什么急事啊，您说吧。
3: 我昨天啊报上名了，订了十八盒的政策，多送了两盒，还免费啊赠送了熊胆粉、穴位压力贴，还有这个明目保健膏。
1: 嗯，这个活动啊确实很划算啊，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很多，货源是非常紧张的。您已经报上名了，很幸运啊。
3: 对对对，特别幸运。但是啊昨天晚上和家人一商量，哟觉得还是订少了，想再订一份。你说这是为啥吧？第一，这回吧活动的要用的还是之前的储备药，以后啊除障者还不妨可能会涨价，半价公益活动更不可能再有了。第二个吧，就未来很长时间吧不是都没有熊胆粉的赠送了。第三嘛，我和我老婆啊这眼病啊都是老毛病了，想多订点，多巩固一段时间更放心。第四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多订一份就多省一份的钱，正所谓良机不再来，良药不常有。胡老师你看能不能再给我加一份十八盒的单子。
1: 我尽全力啊帮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公益帮扶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呀获得光明与健康的同时，还要保住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首先呢，这个十八盒除障者含抚方是半价补贴，也就给大家呢节省了一大部分资金。另外呢又赠送了价值将近2000元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包括穴位压力刺激贴、明目保健膏这些外置的产品。这些辅助方法啊在我们治病过程当中配合除障者含抚方，内外结合疗效会更强大，缩短治疗时间。这点用过的老朋友都深有体会，大家都会算账。我也明白啊大家为什么这么着急，但是啊如果现在改单的话，我不知道当地啊能不能改，因为仅两天的预报名，活动名额呢就已经抢定过半了，仅剩的名额啊平均到每个地区名额就更少了。关键啊今天才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还有非常多的患者朋友没订上药呢。你给场外打电话了没有啊？
3: 还没打呢，可是我知道啊这药少肯定不好改，所以啊我就直接给你打电话了，你看能不能给工作人员说说帮我改一下。
1: 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啊，我看一下你订的这些药啊够不够用，如果够用的话呢，哎就不费这个周折了，好吧？
3: 好好。我吧原先就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吧特别严重。现在啊这青光眼、白内障都挺好的，这眼压也稳定住了，现在是17，眼前的雾吧哎也散开了，看东西也清亮了。原来吧手机上的字啊调到最大号也看不清楚，现在一个周期用下来 不仅能看清手机上的字了，还能自己发信息了，而且吧，我出门走路啊，也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了，也能看清路了，也不会呀、啊、轻易撞到东西了。这都多亏了这药，效果特别好。这不和家人一商量，就想着说再多订一份，让眼睛啊能更好的巩固巩固，以后啊也能一直保持好的状态。你就啊帮我跟工作人员说说，看能不能啊给我改一下单子，我真的、啊、特别需要再订一份。
1: 嗯，除上泽海府方啊最突出的优势啊，就是能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您用一个周期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啊您的眼部循环通道已经打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也逐渐的被清除了。而且啊，除上泽海府方当中的 DNA 细胞修复酶已经对您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部分进行修复复原了，眼细胞感光程度呢哎逐渐好起来了啊，成像程度也就好起来了啊，看东西自然的就越来越清楚了。
3: 哎对对，我现在啊这视野也宽了，看的面积也大了，原来吧只能看到正前方，两边的东西啊都看不到，现在啊这个眼角吧可以稍微看到东西了，效果确实好。我现在啊就是希望你能帮我改下单子。
1: 您的病情呢我也了解到了，白内障、青光眼合并视神经萎缩都是重症高度致盲的眼病，至少呢得用2到3个周期。您现在啊才用一个周期啊，虽然视力有所提升，但距离治愈还有一段距离，再加上您刚才说了啊几条原因也合情合理，所以啊您和家人啊也确实需要更多的治疗。
3: 那就麻烦胡老师你帮我改帮帮我吧，帮我再追加一份。
1: 这样吧，因为你有青光眼的情况啊，不能着急上火，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那你啊拿着电话别挂断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登记清楚您的信息，然后呢您自己再打你们当地电话，咱们来个双保险，记着活动啊随时可能就结束了，越早联系越好，好吧？
3: 好，那谢谢胡老师，信息登记完我就联系啊我们当地的工作老师。
1: 嗯，好，也祝您好运啊，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啊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明目退翳的功效，配合除瘴泽海府方适用于重症复杂性眼病的治疗。但是由于熊胆粉的产量少，以后还能不能有这样免费配赠的机会真的是不好说哈，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4: 我叫霍彩霞，服用除瘴泽海服胶囊4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啊，我一直惦记着咱们这熊胆粉的事儿，我问过了我们这边的药店，要么就没有，要么就是价格太贵了。我每天都在听广播等消息呢，我这手里的药只能吃上10来天了，今天终于等到了。
1: 嗯，熊胆粉的珍贵啊不仅是价格昂贵的问题，也体现在我们很难在市场上买到真正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尤其啊像这次啊我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盒上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的熊胆粉更是少见。如果这次啊幸运参加上活动了，配合除瘴泽海府方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一起啊，那效果定是快速提速了，好上加好的作用。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用维药除瘴奇方啊快4个月了，我是治青光眼的，两个眼睛的视神经啊都已经萎缩了，这右眼还有黄斑变性，本来这眼角就开不全了，后来这右眼的中心视力也不行了，看东西啊不光变形还特别暗，这眼压也不稳定，血压一高这眼压就高了。
1: 嗯，青光眼啊本身啊就会使眼压长时间处于高位，这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最终呢合并视神经萎缩的情况，并且呢还会牵拉黄斑区，让黄斑区受到损伤，再发生黄斑变性， 那情况啊就更糟糕了。

0: 由于黄斑区啊掌控着中心视力，而视神经萎缩呢则是从边缘开始啊造成视野的缺损。这就像内外加工，中心视力受损，边缘视力也会很差的，对日常生活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
1: 可不，你说的太对了，当时用药效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你像滴眼药水啊当时能降下来，可下次一出现问题眼压又反复了，视力还继续下降。我心里很清楚这样下去早晚会失明，可也没办法呀，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治疗了。但是我没有放弃，一直到处打听各种办法呢，看到一点希望都不想错过，直到接触到你推广这套疗法才真正让我看到了转机。
0: 嗯，对呀，科技在进步，医学在发展，民族医药博大精深，只要不放弃，总有好方法在等着我们。
1: 我在用除障子汉复方之前吧，我左眼视力只有0.1了，右眼吧在1米左右时只能看到个人影，都分不清男女。以前一有点事儿，这眼压就高，这眼睛天一天胀疼胀疼的，用药1个多星期吧，哎，就排了很多的眼屎，之后这眼睛就舒服了，也没有疲劳感了。现在这视野也恢复了不少。以前做眼角黑影差不多就遮盖眼角2/3了，现在不同了，现在眼压稳定了，眼角只剩一点黑在挡着呢。左眼的视力是0.2，右眼是0.4了，右眼中间发黑的那地方现在也亮堂了。
0: 嗯，这个发暗的地方亮了啊，说明啊黄斑区的功能逐渐回来了，非常好啊。
1: 对对，哎，来的女的呀穿啥衣服啊也能看出来了，变形也轻了，原来看门都是歪的，路也是歪的，都不敢迈步，现在门也正了，路也正了，现在放心大胆的可以迈步了。我前些天还去测了一下视力，顺便也测了一下眼压，左眼13，右眼15，挺正常的。
0: 嗯，13、15的眼压已经是最理想的眼压了，一点啊都不会压迫视神经了。这说明啊咱们这套疗法是非常有效果的了，选择对了方法，往往啊就能如鱼得水啊，事半功倍。您现在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效果，跟您当初的不放弃有直接的关系。咱们说呀，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补充营养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异常，导致垃圾毒素堆积，干眼通道不通。如果想根治眼病，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中西药当中啊，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同时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没有一种药啊能够彻底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所以说啊，您之前一直治疗，但是一直不除根儿。很多呀眼病朋友啊都是这样走弯路花冤枉钱的。您能坚持用下来真的是特别好啊，你看现在眼压稳定了，视力呀也提升了，哎呦，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呀。
1: 就是啊，遇到你以后啊我就不遭罪了，这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对现在的治疗啊已经很满意了，但是我还得坚持，因为这眼角还一小点那个视野缺损嘛。
0: 嗯，是的，这点残留问题啊不能忽视啊，我们需要继续疏通干眼通道。一旦干眼通道畅通 ，DA 修复酶就能顺利通过，直达眼内，为视神经提供持续的营养补充，从而啊加速视神经功能的恢复。但是啊，您这种情况啊，不需要多备药，再用1个周期就足够了。
1: 哦，我要是再参加上这次活动，同时试用着熊胆粉，是不是恢复的能更快呢？
0: 那是当然的了，治疗眼病的关键啊在于使用核心药物除障泽海复方去除障通脉。然而呢，对于肝胆功能异常的患者，更需要采用高品质的熊胆粉来修复肝胆损伤，促进肝胆功能恢复，从而啊加速肝眼通道的打通以及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的排除。以除障泽海复方为核心，辅以熊胆药粉，还有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以及明目保健膏的协同作用，内外结合，我们不再单一作战，而是采取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这样呢便能显著提升重症眼病的康复速度。
1: 是，所以我一听到活动消息啊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麻烦你一定帮我报个名儿吧。
0: 可以啊，现在全国各地的服务中心啊都有一个

0: 共同的现象，就是啊都不好报名。既然呢啊打到我这儿了啊，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然后呢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去确认一下。
1: 好好好，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次胡老师在动用了厂里之前储备的所有进口原料药材的情况下，终于发起了此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紫嗨复方，加赠2盒除瘴紫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但是全国呢，仅有10000个救助名额，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后一次半价活动的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比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